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0: 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走动带着抗日政府给他的任务，回到了笨花，走进了本老家的院子。本老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了黄昏中的走动。两个人对视了片刻，本老的大脑门朝前本了两下，转身就往屋里走。走动终于遇见了他早已预料到的问题，也不感到意外。他跟着本老进了屋，本老正背冲着屋门，双手扶着桌子站着。显然他也知道走动会跟着他进来。走动站在这个熟悉的小屋里，环视了一下周围，先看见门后那个锅台，锅台上散乱地扔着几个饭碗，虽然有一盏油灯的照耀，他们还是显得很模糊。锅盖敞着，四周沾着本老刚才吃过的什么粥，粥锅里也歪着几个碗。眼前的情景使走动看见了本老的日子，他心想，这锅里头是攒了几天的碗呢、啊、本老是无心洗碗的。走动到水缸前，舀了一瓢水倒在锅里，熟练地找到一把吹帚，他替本老刷起碗来。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却激怒了本老，本老猛然转过身，冲着走动喊，你这是干什么？刷刷锅碗呗。
4: 不用你。
3: 走动却不放下吹帚，他坚持刷着。他先把几个碗洗干净，找到从前本老娘裸碗的地方，把碗落好，再把锅刷干净，把刷锅水舀出来泼到当院，然后就着炕沿坐下来。走动的行动似乎让本老安静了一些。走动坐在炕沿上，掏出了他的短烟袋，点上一袋烟，对本老说，粮食够吃吗？本老不说话。走动就又问，棉袄拆洗了没有啊？本老还是不说话。可是走动已经看出来，本老的棉袄是没有拆洗的，黑粗布小棉袄，油子麻花，像沾了一层浆，硬挺着，前后都撅着。走动决定先从本老的生活入手，谈他要谈的事。本老啊，我知道你的粮食不够吃，你的棉袄呢也没拆洗，咱们走吧。走动冲着本老说了一个咱们。本老面对走动，本来是要把他的愤怒贯彻到底的。刚才走动的刷锅洗碗，甚至更激起了本老的无名火。但是当走动说了一声咱们的时候，本老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稳定了一些。他想听听走动的下文。走动见本老稍显安静，就说，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咱们走啊，

0: 不是叫你跟我走，我没有什么好跟的，咱呀、啊、是跟着抗日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孩子，一听就明白，现实有骨气的青年哪包袱里？尹帅真还有个小包袱，里头有文件，也有替换的衣服。逢到转移的时候，他把小包袱往腰上一围，把两个脚系在身前，包袱在身后贴住脊梁。也许尹帅真觉得皮包对他来说不如小包袱用途大，而皮包对于有背却有更大的用处，因为有背要行医。从前有贝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行医，先前他对父亲的世安堂就缺少兴趣，向文成叫他学抓药，他不学，他嫌太单调，向文成叫他学配制丸散膏丹，他也不学，他嫌太麻烦，向文成教他学号脉，他就更没有耐心了。总之凡是施安堂的事他就总躲着，进出门的时候他单绕着施安堂走，他怕向文成喊他。可是现在有备却要行医了，这是抗日的需要。现在虽然还没有人叫他向医生，可他是抗日后方医院的脱产军人，他心想这可和向文成叫他学抓药不是一回事儿。后方医院在向家的大西屋成立是不久以前的事，有一天呢，走动领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姓孟，30多岁，女的姓董，才10几岁，他们都是外地人，说话呢带着外地口音。向文成一听他们说话，先对老孟说，你离保定不远，可不是保定人，不是义县就是涞水。姓孟的就说，嘿嘿，你猜得真准，我真的是义县人，义县大龙华就在西陵边上。向文成一听大龙华，马上就接上了，大龙华呀，那就是杨成武打仗的地方啊。姓孟的说，一点不错，大龙华呀因为杨成武更出了名了。向文成又对姓董的说，你离保定也不远，不是安新就是雄县。姓董的说，你又猜对了，我是雄县人，我们村啊紧挨着白洋淀。向文成一听白洋淀，立刻又接上了话，哎呀，这雁翎队的事儿也是尽人皆知啊。走动插个向文成说话的空，把孟董二人来奔花的目的告诉了他，说这两个人都是从绩溪白校分配来的，到奔花是来组建后方医院的，老孟是院长，以前是白校的教员，小董是医生，是白校的毕业生。孟院长又对向文成说，后方医院属分区领导，主要接收分区武装力量的伤员，目前呢医院才只2个人，医院的组建和发展还要靠向文成的帮助，上级让走动带他们来找向文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向文成既是医生又是自己的同志。没想到有备首先受到了后方医院的吸引，他看了一个时机，单独对向文成说，我想参加。有备说完话局促不安地紧盯着向文成的脸，他不知道向文成对他这番话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后方医院见到了向家的大西屋，虽说这家医院里目前还只有两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向家的友辈首先受到了后方医院的吸引。他找了个时机对向文成说，他想参加。说完这话，友辈局促不安地等待着向文成的反应。向文成看着局促不安的儿子说，这可奇怪了啊，你可是个不进世安堂的人呢、啊、这不是世安堂，这是大医院。那这么说你是嫌世安堂小是不是？听了向文成的话，有备不吱声，心说小不小的，谁愿意整天守着自己的爹呀？有备不说话，向文成心里可明白，心说我知道你不是嫌弃医学，你是怵我。不过呢，有备主动要求脱产行医，向文成心里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心想，孟院长是白校的教员，小董是白校的毕业生，白校是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主持下的抗日名校，是青年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儿子要投奔他们就等于投奔了白校，这和上大学学医没什么两样。于是向文成就像从前鼓励过五辈和启灯脱产一样，现在他又开始鼓励有辈了。他对有辈说，这件事儿我答应，医院连着抗日，抗日连着医学，可是咱先说下，既参加了就不行三心二意的，对工作更不许挑三拣四。有备说知道了。向文成帮助孟院长完整着组建后方医院的计划，医院又就近接纳了几位新人，有男有女，这新人里还包括了笨花的童继晨。童继晨是自愿参加的，孟院长通过向文成了解了童继晨的家庭和经历，又征求向文成的意见。向文成说，这童家在笨花村呢、啊、不能算是进步家庭，大革命时我们在村里搞斗争，针对的主要就是他家，可那已经是历史了。抗战开始，他们家倒没有明显的亲日倾向，童继晨在天津也只是学医，眼下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扩大，童继晨既然有此热情要求参加也不奇怪，笨花全村的抗日热情也不能不影响他。孟院长说，

0: 听说这个童继晨在天津开过私人诊所，这段历史其实他让小董配软膏，还让小董把方法交给有贝，说医院准备培养有贝做调剂员。小董教有贝配硼酸软膏，没有工具也没有容器。有贝就问小董，配软膏要用什么工具和容器？小董告诉他说呢，工具起码要有一把刮刀，一块瓷板，至于容器倒好说，配完盛在一个大碗里头也行。小董说完觉得还是概念，就又告诉有贝刮刀什么样，瓷板什么样。有贝仔细听完说，有办法了，我做一把刮刀，瓷板也会有。有贝找了一段竹梅子打磨成一把刮刀，又到家里头厨房把当年向喜待客的大鱼盘拿了过来。小董检验了这两种工具，称赞了有贝，便开始教有贝调制软膏。他把凡士林盛在大鱼盘里，让有贝动手调制。他告诉有贝说，在调制的时候啊，一定要耐心，把硼酸加入凡士林的时候呢，要逐渐的加，刮刀用力要均匀，要尽量使硼酸在凡士林里溶解充分。硼酸是不容易溶解在油脂里的。有立刻让有贝把软膏送给大夫使用。有贝满心欢喜地拖着软膏去找童继晨，哪知道童继晨只拿眼睛轻扫了一下有贝的盘中物，说叫董医生去给病人抹吧，抹上一点倒也没什么坏处。童继晨的语气显得十分不在意。有贝对童继晨来医院本来就有看法，他常想向家人怎么能和童家人共事呢？他去找他爹向文成表述他的看法，向文成却说，有贝你记住了，你是来抗日的，人家也是来抗日的，大目标是一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也不能强求一致，人家有长处你就学，人家有短处你记在心里，凡事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和人家攀比，人家学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跟人家比什么呢？他看不起硼酸软膏也有道理，叫你配置的这软膏本来就是个权宜之计啊。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有贝拖着软膏找小董，小董热心地肯定着有贝的成绩，热心地为病人涂抹，有的病人敷上了还真见了效，可长炸腮的不服着软膏，皮下化了脓，脓排不出来，炸腮又红又紫。小董就去找孟院长反映，孟院长一时也觉得束手，就此他想了很多。他想医院成立了，人员也能应付了，剩下的就是药品了。现在才碰到一两个长炸腮的，将来战斗一打响，伤员一下来，缺药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孟院长带着这个问题又去找向文成，他说，文成同志啊，我来笨花以前呢，就听影。

县长说过，说你有一个买药的线索，可以直通天津。现在呢，咱们这儿啊，急需的也是药品。我来赵州的时候，倒是带了一部分东西，都装在一个驴驼子里头。白求恩大夫把这种驼子叫做卢沟桥，可是这里头大多数都是器械，这卢沟桥走得也慢，现在还在路上呢。就算是到了奔花了，那其中的药品呢也有限。我是想说呀，天津的那线索咱们能不能利用一下？向文成想了想说，这天津的线索我倒是利用过一次。那次啊，是我为一个病人找链霉素，药都运到赵州了，被日本人给扣了。这件事你让我再想一想，因为这件事啊，还得通过神召会的山牧师。孟院长一听山牧师，又说话了：“我听说呀，这个瑞典牧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很同情。”孟院长，山牧师不光是表示同情，还真是愿意出些力。那次的事儿，他还亲自找过仓本。虽然药品没能要回来，可是也看出了对咱的真心。所以啊，山牧人这儿问题不大，关键是这药品怎么运到奔花。这样吧，你呢先拉个单子，剩下的事情我考虑。孟院长就拉了一个进药的单子，其中竟是战地外科的必备药品，碘片、红汞、磺胺、甲子、黄碘等等。孟院长拉好清单，在中文后面又注上拉丁文，然后把单子交给向文成。孟院长这边拉着清单，那边向文成就考虑着事情该如何运作，不能让药品再像上次那样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向文成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办法。可是眼下他不能亲自进城去见山牧人，那么这事儿呢还得通过三菱。可是让谁去叫三菱呢？向文成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素。向文成决定让素进城到福音堂去把三菱叫回来。素啊，不爱梳洗，是个邋遢闺女，混在人堆里头不显山不露水。向文成心想，完成这个任务就得找个邋遢闺女进城。秀芝叫来了素，向文成把进城找三菱的事儿讲给素。开始呢，素很害怕，说城门口有日本兵站岗，他怕日本兵，日本兵啊竟欺负闺女们。向文成说，这事儿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危险，素的顾虑呢也是正常的，可是日本兵在城门口站岗和出来扫荡还不一样，直到今天还没听说过日本人大白天的在城门口欺负女人的事儿。他让素啊就穿平时的衣裳，也不用梳头洗脸，越这样越不会被日本人注意。向文成说服了素，又嘱咐素说，站岗的要是问他进城干什么，就说到仁和峪抓药。向文成还真给素开了张方子，让素装在衣服口袋里，还给了素抓药的零钱。素进城叫来了三菱，向文成把托山牧人买药的事情给三菱做了交代，他特别让三菱转告山牧人，天津的班牧师买到药品之后，药品不能再走石家庄赵州这条线，要走仓石路，在仓石路上的前末头

头卸车，再运到赵州的黎区。在黎区一个堡垒户家，把装药的箱子换成梨筐，再找个卖梨的，把梨筐用小车推到奔花。向文成照着孟院长的清单估摸过药品的分量，他说两个梨筐一辆小车可以撑得下。三菱回到了城里，把向文成的托付详细地告诉了山木人，山木人呢又托了天津的班木氏。后来药品按照向文成为其策划好的路线果然平安运到了奔花。药品运到了后方医院，全院一片沸腾。孟院长把药品拿来，一样一样的给大家讲解，向文成呢也在一边细听。原先他只知道红药水，却不知道配制着红药水的原料是红汞。红汞啊，原来是一些盐粒大小的块状物。原来向文成只知道碘酒，还不知道碘酒的原料是碘片。碘片的形状呢像荞麦皮。向文成还从孟院长那儿得知，碘片不溶于水，只溶于酒精。红汞是溶于水的，却不溶于酒精。药品的到来使得有备的调制工作也正式开始了。引导他入门的还是小董。小董在白校的时候就学过调剂，还学过拉丁文。他教有备配伍和配伍禁忌，还教有备拉丁文。有备在大西屋的一头开辟了一个小药房，他让群山帮他钉了一排药架，又让秀芝给他找了一个包花用的大包袱皮儿，把药房和外面的诊室隔开。有备整天挎着尹帅珍的皮包，撩开白布出出进进，药房里头井井有条，常常弥漫着石炭酸的气味。小董走进来耸起鼻子闻闻，笑眯眯地对有备说，我就爱闻石炭酸的味儿，有了这个味儿啊，就像个医院了。他又看看正在淋蒸馏水的有备说，淋蒸馏水的时候啊，水的温度不要太高，太高了就会把水碱滤进来。原来啊，小董教有备制作的蒸馏水并非真正的蒸馏水，制作真正的蒸馏水需要用蒸馏器，他们没有，他们只让秀芝把凉水在大锅里烧开，然后呢他们把开水倒进一个容器，再通过一块脱脂棉将水过滤到另一个容器，滤去水中的杂质，变成了蒸馏水。向文成走进来看有备正在制作蒸馏水，说这呀和古代的漏是一个原理，漏呢是计时器，是靠滴水计时。有备呢就一本正经地跟向文成说，原理一样，可用处不一样。向文成说，啊，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个原理。说完他又问小董，这种蒸馏水和真正的蒸馏水有没有区别？小董告诉向文成，区别还是有的。脱脂棉只能滤掉水里的杂质，终不如蒸馏水纯净。有备就觉得向文成问得过细，也不是时候，就像是诚心接后方医院的短儿一样。有备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蒸馏水，但是他知道没有真正的蒸馏水也得开医院。也许呢向文成也觉出自己的问题不合时宜，就走出后方医院去了市安堂。小董感到有备对向文成态度生硬，就对有备说，

小贝，你爹问问也没什么呀，咱们用土办法，这是无奈。有贝听了小董的这一番话，也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也不知道小董的这番话，他到底听进去了没有。

0: 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
1: 王先生、官塘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官塘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2: 官塘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官塘先生大才，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哎，可惜了。
3: 哎，官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
4: 殿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1: 校长，孟真兄，季师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了。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2: 啊，
1: 校长您看。
2: 啊，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1: 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4: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
1: 多呀，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待沽。
4: 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1: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斥责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5: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
4: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2: 孟真，
4: 冷静，
2: 冷静
4: 啊！
2: 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4: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5: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2: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2: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宏。
3: 哎呀，张宏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
2: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0: 这我失态了，就是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2: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啊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4: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0: 喂，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2: 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3: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5: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6: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2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2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愿效犬马之劳。
5: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7: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8: 就是啊，
9: 什么时候开始？
10: 我们都可以帮忙。
5: 事不宜迟，

0: 明天早上六点，我们分成四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1: 好，
2: 好，好，好。
3: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0: 怎么轻点，轻点啊？
3: 好，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对对对，
3: 哎，哎，小心点，
0: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3: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好，
3: 好。
4: 这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
3: 哎，是，
0: 哎，小心点。
5: 长官
0: 啊，
5: 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6: 哎，就是啊，
0: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3: 哦，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
7: 来到扬州都市以后呢，就戒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破例喝了点儿。一拿起酒杯，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这样腐败，心里愁闷，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扬州文武官员按照惯例到都师衙门议事，只见大门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都师平常都是起得很早。后来有个士兵出来告诉大家说，都师昨晚喝了酒没醒。扬州知府任明玉一听啊，说：“哎，都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不要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他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让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就表示天没亮。石可法一醒来，天已经大亮，侧耳一听，打更的人还在打四更啊。当时勃然大怒，把士兵叫来，是谁在那儿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士兵们就把任明玉吩咐的话说了，石可法这才没话说，赶快去接见官员处理公事。打那天起，石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没多久，清军在多铎带领之下大举南下，石可法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三个月，被清军屠城三次，牺牲两万多人。历史上又把这次惨案称作为嘉定三屠。在抵抗清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英雄，我们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

0: 唱艺术。
1: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2: 哎，全都不一样了。
1: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2: 是啊，
1: 那老没平了。
2: 老没平等。
1: 哎，那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2: 是吗？
1: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2: 对。
1: 妇女呢，附属品。
2: 附属品。
1: 哎，没地位。
2: 哦，没有地位。
1: 哎，
2: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1: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2: 这个操持家务啊，
1: 就管这个。
2: 那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嗯，
1: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2: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1: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2: 啊。有什么区别？
1: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2: 带大字儿。
1: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2: 这怎么说呀？
1: 您没注意吗？
2: 啊，
1: 形容男人
2: 啊，
1: 男子大丈夫。
2: 哇，
1: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儿。
2: 是。
1: 大小伙子。大学生。
2: 嗯，
1: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2: 啊，满带个大字儿。
1: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2: 怎么说呀？
1: 小丫头。
2: 嗯，
1: 小妞。
2: 嗯，
1: 小姑娘。
2: 嗯，
1: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2: 好了，
1: 小媳妇儿。
2: 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1: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2: 怎么？
1: 小寡妇。
2: 好，和这小子老没离开。
1: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2: 哦，
1: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2: 转文呢？
1: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2: 啊
1: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2: 怎么说呀？
1: 白话说吧。
2: 嗯，
1: 我老婆。
2: 老婆。
1: 我们那口子。
2: 那口子。
1: 我们家里的。
2: 家里的。
1: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2: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 啊，
2: 嗯，
1: 文言的是贱内。
2: 哦，
1: 头上先来个贱字。
2: 啊，贱内。
1: 嗯，这行市就好不了。
2: 嗯，怎么
1: 贱嘛。
2: 对，有个贱字吗？
1: 嗯，内子。
2: 哦，内子。
1: 房下。
2: 嗯，
1: 捉精。
2: 对。
1: 糟糠。
2: 糟糠。
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2: 糟糠呢
1: 更没行市了。
2: 说的是呢，
1: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2: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2: 哎，
1: 平等了。
2: 是啊，
1: 都称为爱人。
2: 对呀、啊，
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2: 啊。
1: 这是我爱人。
2: 谁？我呀、啊？
1: 不是啊，比方啊。
2: 你别这么比方啊。
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这不就是一比吗？
2: 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 爱人。
2: 对，爱人。
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2: 是啊，
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 哎，
1: 父母做主。
2: 对呀、啊，
1: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2: 哎，就成为夫妻。
1: 感情投不投认命，
2: 就认了。
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2: 你瞧，
1: 完了，
2: 啊，
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2: 没有，
1: 是吧？
2: 对，
1: 妇女这结婚呢、啊，
2: 嗯，
1: 这是一关呢、啊。
2: 怎么是一关呢、啊？
1: 你看，你结婚仪式，
2: 啊，
1: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2: 啊。是啊，
1: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2: 啊。过去啊，
1: 哎，
2: 啊，
1: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2: 嗯，
1: 都得坐轿子
2: 啊。是啊，
1: 啊，轿子啊，
2: 八个人大轿，
1: 八人大轿。
2: 嗯，
1: 过去是古代的代步工具。
2: 那是啊，
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2: 没有。哎，哪儿那个
1: 轮船飞机都没有，
2: 那更没有了。
1: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2: 对了，
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2: 四人。
1: 哎，
2: 嗯，
1: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2: 哎，八抬大轿嘛。
1: 哎，那叫官轿嘛。
2: 哎，对，
1: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2: 哎，
1: 啊，那么小屋子。
2: 嗯，
1: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2: 对，
1: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2: 啊，是啊，
1: 是吧？
2: 啊，
1: 是四人抬轿，四人。
2: 哎，
1: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2: 那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2: 哎。对，
1: 外行干不了。
2: 是啊，
1: 那玩意儿抬得稳当。
2: 哎，
1: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呀、
2: 啊。哎，不能晃。
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2: 哎，那么稳当。
1: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2: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1: 在里边成煤球了，
2: 摇不上了。
1: 嗯。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2: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2: 哦、
1: 轿杆在这儿，手在这儿一插。
2: 哦，
1: 不扶着。
2: 嗯，
1: 走起来扬眉吐气。
2: 哦，扬眉吐气。
1: 咱往前看吧。
2: 啊，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
2: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2: 啊，
1: 不敢放。
2: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2: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2: 哦，
1: 俩眼睛瞧地。
2: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0: 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0: 怎么
1: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0: 啊？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0: 啊。拐呀、
1: 啊，他能拐不过来呀、啊？这个吊杆子是直的，
0: 吊杆子长，
1: 是不是？
0: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0: 啊
1: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0: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0: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0: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0: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0: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0: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0: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0: 啊，
1: 得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0: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0: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0: 不让进
1: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0: 哦，
1: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0: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0: 这煞神什么呀？
1: 没瞧见过
0: 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瞧见过。
0: 哦，煞神。
1: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0: 哎，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0: 嗯，
1: 新娘下轿。
0: 对，
1: 刚一下轿，
0: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忘了吗？
0: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0: 这是啊，
1: 嗯，往前走有个铁盆，
0: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0: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0: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0: 啊，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0: 哦，
1: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0: 哦，就能迈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0: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0: 我就为这个。
1: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
0: 你说的可是的、
1: 啊、迷信嘛。
0: 嗯，
1: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0: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0: 啊，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0: 啊，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0: 嗯，
1: 新娘，
0: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0: 啊，全和人
1: 上香的。
0: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0: 嗯，
1: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0: 嗯，为了观礼啊，
1: 那也行。
0: 嗯，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0: 记属相
1: 啊？
0: 那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0: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0: 啊，是属这个的呢？
1: 不让看
0: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0: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0: 啊。
1: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0: 嗯，
1: 属什么呢？
0: 我属鼠的。
1: 嗯，鼠。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0: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0: 啊，不记他。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0: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说，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0: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0: 什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啊、
0: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0: 啊，是啊。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0: 哎呦。那这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0: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0: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0: 嗯，
1: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那、啊、你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0: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嘛。
0: 这有这属性吗？
1: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0: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0: 嗯，
1: 对脸一坐。
0: 哦，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帐。
0: 哦，坐帐
1: 可不带斩素。
0: 干嘛？唱空城计呀、啊？
1: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0: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1: 有打女方那还提了一盒子，
0: 嗯，
1: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0: 哦，
1: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0: 哦，饺子跟面
1: 不能煮熟了。
0: 不煮熟了，
1: 煮它五分熟。
0: 五分熟，
1: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0: 未借生字。
1: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0: 这个
1: 这迷信嘛。
0: 啊，
1: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0: 是啊，
1: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0: 说的是呢，
1: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0: 对呀、啊，
1: 有生面就生小孩。
0: 嗯，
1: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0: 嗨，这还得上吗？这
1: 就是啊。
0: 嗯，
1: 他们俩这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0: 嗯，
1: 金郎嗯生。
0: 啊、哦、生。
1: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0: 啊，就生了。
1: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0: 分大小，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0: 啊，都得给人磕头，
1: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0: 得，
1: 顶多吃点人丹。
0: 这为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

0: 核桃
1: 啊，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辞啊！
1: 啊，这还有说辞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浪，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3: 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富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呢，你不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啊！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评对不对？你总结什么？

0: 第二呢？
1: 第二得有能耐啊，前压奴备酒，一压当行人呢。欺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仰空戏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着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间隔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带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起义，力挫摩山老母夏凤莲。媳妇，这就叫有刚洗到印象了，得有能耐。光品德好，能耐不行，那也欺不开。
0: 道尔顿点了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那么第三样呢？
1: 第三样啊，得广交朋友啊。有道戏，丹溪不成县，孤树不成林呐。一个人是孤家寡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因此啊，得广交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凡是有用的，你就多多的交啊。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有没有都可以的，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
0: 那么第四样呢？
1: 第四样啊，要讲信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说话不算数，拉稀往回坐，谁都不相信你，你弄个穷白活，将来就完了呀。所以呢，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哈哈哈哈哈
0: 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呐。
1: 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杨秀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
0: 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当做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
1: 哦，原来如此，
0: 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窦尔敦什么都说了，唯独一件事没说，那就是二次学艺。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仪器掌，老师又抓时间教给自己点绝活，这他没说。你看窦尔敦呐，面粗心细，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他不是说多个心眼儿，窦尔敦以为啊，这事儿讲跟不讲没用。我虽然学到身上了，但是还没用过。你傅华臣说的不假，套路我清楚了，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还有个时间过程，我还没练呢，我吹这玩意干嘛呀？所以他没说。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白宴白宴，今天喜收高徒啊，我们也替你高兴，来来来，坐下，咱们祝贺。大家落座祝贺。吃饭之时，柯特朗一皱眉，兄弟，照你这么一说，超然和尚、毕凤莲、华文龙都在他们万全镖局。
2: 对呀、啊、我亲眼

然目睹。哎呀，兄弟，我可不是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哥们的威风啊！就一个朝然和尚，一个化文龙，就够难对付的，再加个摩山老母，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我的意思，现在没到九月初一，我们还应该再请几位朋友，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窦尔敦说恐怕来不及了吧，九月初一在即呀，我马上请人远水不解近渴，事到现在我们自有同心协力了，那么来的我们欢迎，来不了的也讲述不起了。是啊，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又过了两天，一切就绪，该来的已经来了，没来的就是不来了。眼看九月初一就到了，大家得起身呢。那位说上哪儿？上桑梓镇。这桑梓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梓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分三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梓镇，到那块去安排去。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背石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梓镇。大家都同意了，闲言少叙吧，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队人马陆续出发，科特朗领人先走了，单说窦尔敦一行十人，他们起身上路。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做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儿，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凤、西伯，你们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傅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了，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

0: 我们些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茶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的声音，本宅主人说话了：老五啊，跟谁说话呢？
0: 哎，我们户主来了，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啊。袁伟爷，来几个人有事儿，
1: 我看看。说话间，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富春宝一看，这老头50来岁，长得胖乎乎的，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好人。富春宝一躬扫地：
2: 老爷爷一向可好啊，我借香蕉礼呀。
1: 还礼还礼。哎，小兄弟有事儿吗？
2: 方才我刚说完，我们是外乡人，赶奔桑吉镇，这天界是一会儿了也走不到呀，所以呢我们打算在这呀住一晚上，看你这房子不错，能不能想个方便呢？哎，你放心，吃饭给饭钱，住给住的钱，你看怎么样？
1: 老者一皱眉：这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
2: 十个人。
1: 哎，心呐，他从小就不务正业，发什么财呀？败家，祖上留的这份产业呀，让他败了大半了。照这样下去啊，迟早有一天我们得拎着棍儿讨饭呢。别提他了，别提他了。
2: 袁伟爷，饭菜做好了，赶紧端上来。来来来来，
1: 众位饿了吧，赶紧吃吧。挑摆桌椅，几个仆人手脚不停，一会儿罗列杯盘，酒菜摆齐了。众人团团围坐，一看呢，好嘛，烧鸡扒鸭子、红焖肉、猪脚、香肠、大饼、烧酒，应有尽有。提鼻子一闻，打鼻儿香，都饿了。谁也不客气，开怀畅饮，把大嘴一张，是狼吞虎咽。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张老汉坐在旁边陪着，时间不大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浓茶泡上来，大家边休息边谈。
2: 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外头砸门，
1: 咚咚咚咚咚。老张头站起来了：哎呀，我这逆子回来了，各位啊，千万要担待呀、啊！这孩子有点半傻不坚的，快开门！
2: 哎，来了！
1: 家丁答应一声，急忙过去把大门开了。人影一闪，进来一条大汉。这大汉进来就瞪眼睛：他妈的，咱家来人了，是怎么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

0: 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路过李仙桥，在这借宿，住到一家老张家。说实在的，本宅的主人老张头啊，为人厚道善良，就他这儿子不是东西，万不认字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儿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宿？谁答应的？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听见他妈怎么的？这家伙嘴不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浪叽的，众人闪目观看，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这老张头这么善良，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哪辈缺了得了？一瞅这家这个儿啊，可够高的，长得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少，肩膀宽宽的，就这张脸长得不顺眼，一张大饼子脸，奔了头，翘下巴，这俩眼睛长得好像螃蟹往外鼓鼓着，一边一个。那要说谁眼睛不一边一个呀？不，咱说了是螃蟹眼睛，离得太远，叫人看着有点害怕。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大嘴叉，两个虎牙往外滋滋着，青须须的面孔，多少有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不错，穿绸果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一站，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镇的这房间都起灰音。这富春宝这海滩的人嘛，幸亏他秃舌头尖儿，他说这话呀，进来这个大汉没听清楚，要听清了非干起来不可，可就是这样也完不了啊。这个大汉瞅了瞅，我他们都什么人，你就把他们收下。

0: 这年头可不太平，占山的、围王的、落草的、围寇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都有。我看这帮人也绝非善类，我学会武艺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遇上歹徒我是一个也不饶。那哇呀呀呀呀呀呀，就他叫唤开了，大伙听着十分可笑。窦尔敦上官元英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是有身份的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傅春宝受不了，傅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是嘴呀，是屁股。这回这大汉听清了，哎，你说谁呢？说你呢？说旁人对得起你吗？我你一进门，连吵吵再喊，嘴不浪叽，竟带脏字，你说谁是坏人？谁是小干零碎？谁不是好东西？你说
1: 怎么的？我他妈瞅你就不是东西，我瞅你就不是好人。
0: 好小子，你欠揍，今儿我给你数数脾气。老张头一看，赶紧过来了。畜生，冤家，你气死我了！来的都是好人呐，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他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不愣，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了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傅春宝就是一巴掌。傅春宝实在气急了，这组人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上步闪身，他一掌击空。傅春宝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哎，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蹬，往外一抖，去你妈的！怎么叫把式呢？把式会借劲儿用劲儿，使的是巧劲儿。你别看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他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叫傅春宝这一抖了，他站立不稳，扑通一个屁股墩儿就坐下了。要坐到旁人面前还好点，正坐在一桶杯石宽的面前，石宽早就气急了，一伸手把他脑领子给抓住了，我去你的，到外头连过连过去不肉啪。把这条大汉扔院去了，这跟都摔得这个脆呀、啊！院里还有花墙，这大汉后脑勺正碰到花墙上，哗啦碰坏了三块砖，他这脑壳还真硬，换旁人起不来了。再看这小子一咕噜身坐起来了，哎呦我的妈，摔死我了，摔死我了！紧跟着一挺腰又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今儿把你们都他妈剁吧喽。事儿引起来了，老张头急的拿脑袋撞墙，哎呦，气死我了，冤家呀，畜生啊，我算做了孽了。一桶杯石宽、傅春宝先后都到院里了，窦尔敦上官元英怕俩孩子惹事儿，紧跟着也出来了。窦尔敦就说，春宝手下留情，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看在本斋主人的份上，不准造次。

0: 媳妇你放心得了，我就点到为止。来来来来，拿菜刀奔界砍，奔界砍。他一指自己的脑门，这大汉还真不听邪，往这儿砍就往这儿砍，就招刀唰就一菜刀。春宝一拨了脑袋，把菜刀躲开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把他撂了。你这个绰号，我老师啊，你老西西哪位？
1: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告诉你，我老师乃天下第一的高人，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仗义疏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0: 是吗？那你能不能介绍介绍贵恩熙是哪一位呀？
1: 石宽也说，对呀，你说说你老师是谁。嗯，那好吧，
0: 再看这位
1: 规规矩矩站好了，把衣服还拽了拽。听着啊，提起我师父，家住直隶河间府县县代管窦家庄的人，此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武功高强，善使螳螂十六式，之后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又学艺一十五载，练就绝顶的武功。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夏崇武，紧接着又大闹忠孝祠，力挫毕凤莲，战败魔山老母，一举名扬天下。我老师扇门大开，才收我做了掌门的大弟子，赠号天下第一侠。你们听清没有？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儿，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拨了拨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0: 行行啦，我错了，请问贵南西见哪咪见呢？你见老西在哪块落脚？
1: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不，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1: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
1: 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起码是个缺心眼的货，
0: 但是不讨厌。
1: 老张头进来，各位啊，各位见笑了，见笑了，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满嘴喷粪呢，一句正话他也没有。来人呐，准备被褥，把房间收拾干净。老头张罗着，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您还别说，

不打不成交，今儿晚上大伙儿睡得还真香。一睁眼天光大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打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儿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我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呀、啊、麻烦你头前引路，随我来，走走走走。他憋过了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待着你的吧，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儿。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新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子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进来。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青布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石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儿惊什么呢？哎，真有点像窦尔敦，不过这是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得近前，师父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

我姓王，我叫王大成。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傅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听着啊，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圆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皮。

0: 播间了。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了，对吗？
1: 对对，为自己发声。
0: 好，那我们按照惯例再来说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好吗？
1: 好的好的，我是93年生，南京本地人，然后是大专学历，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做技术类的工作，然后是一名技术工程师，年薪的话大概有10几20万吧，然后我个人是有婚房的，我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我是独生子女，然后父母也都退休了，然后目前他们就是在家养老嘛，
0: 父母都退了哈，
1: 对对，然后我个人信息的话，暂时就这些吧，
0: 没啦，
1: 对的对的，
0: 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挺简单的人吗？
1: 我个人感觉我是比较简单的吧，比较直一点，
0: 我也觉得就是比较简单而且实诚认真的一个人，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啊。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有时候其实见面是最重要的，那听声音呢是可以识人，但是我们永远鼓励大家去出去走出户外，去脱离手机脱离网络，就要好吗？
1: 好的好的，
0: 祝福你小伙子工作愉快生活幸福，下次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
0: 开着蓝牙还是开着免提还是开带着蓝牙？
3: 哦，都没有都没有，那听见吗？
0: 是手机对吗？
3: 对对。
0: 稍微移动一下，声音大一点啊。
3: 哦，好的好的，可以。
0: 现在在家私企做会计，
3: 对，南京本地人，和父母一起住。
0: 现在和父母一起住。
3: 对，学历的话是本科，身高是165，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92年土生土长的南京女孩，现在和父母同住，爸妈有没有退休呢？
3: 退休了。
0: 把你生活照顾得很好吧？
3: 对，是的。
0: 好嘞，跟我说一下，描述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好吗？会计工作，
3: 工作，
0: 有意思吗？
3: 我们的工作比较枯燥，然后
0: 你用了一个枯燥是吧？
3: 对，平常的话就是正常上下班，然后年底或月底的时候会比较忙一些。
0: 那么多的时间上班，咱们可以摸摸鱼吗？刷刷手机？
3: 不忙的时候可以，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工作时间比较饱和。
0: 好嘞，那是在也是在南京读的书是不是？
3: 对，是的。
0: 现在和父母同住，来吧，我们用一些细节了解一下你啊，你自己的房间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你自己着意布置的吗？还是说反正我就回去大部分时间睡个觉差不多就行？你会有这个房间的风格跟我描述一下。
3: 因为这个房间我已经看了很久了，是我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的，
0: 就从小到大的
3: 我生活印记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还有我自己这个布置的一些喜欢的装饰品吧，我比较喜欢简约大方的这样的风格。
0: 所以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女孩子的那种粉粉的嫩嫩的很多的流苏啊毛绒玩具什么的哈。
3: 我自己喜欢简洁一些，
0: 喜欢简约的啊。好，那其实呢从一个人的这个房间的风格也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所以是不是可以概括一下你的性格也是简单直爽不弯弯绕，有话直说，然后很淳朴。说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好嘞，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这样的女孩啊，咱们就不能找那种聪明过分的男生，就那种小机灵型的，哇，好像在你面前就会现了原形一样。你更适合那种实实在在的，就像那个从前慢里说的，有一句是一句的那样的男生。
3: 也不一定，我觉得两个人互补也挺好的。如果一个人话挺多挺少，然后另一个人话挺多，然后另一个人就

0: 扮演这个倾听者的一个角色，也可以，就是因为一个人只是傻傻的守护者，另外一个人，然后做一个，就是聪明运筹帷幄的供养者，这样也是不错的组合。所以两个聪明的人没法谈恋爱，只有一个傻子和一个聪明的人才可以谈恋爱。嗯，倒不是傻或笨的问题，我觉得是那种性格上的，如果有一点互补和更多一些趣味性啊。如果是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你希望自己是讲述者，找一个听众呢，还是说我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听众就挺好的，你来吧，舞台交给你，是哪一种？
1: 我自己的话就是平时话不是特别腻，但有的时候如果是有事情或者是情绪比较高的时候会有倾诉欲，大多的时候还是喜欢听对方说，对方讲故事吧，这样。
0: 那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社交局，在这个局面上，比如说大家聚会吃饭啊，然后里面有你熟的，有你不熟的，你会是席间的那个哪一种角色？ A 活跃，B
1: 沉默，C，有话就说，没话我就吃，是哪一种？我会这个适时的接话吧，不会说，肯定不是饭局上的主导者。嗯嗯，你也不太希望当主导者吧？
0: 对，我不太喜欢成为就是很多人主动的那个焦点。嗯，社交太累了，但是这个的确也需要天赋，
1: 性格也适合做财务。如果是性格特别张扬的话，可能也做不了财务这个工作，很枯燥。
0: 是的，
1: 然后要坐办公室。
0: 哎，我想问你啊，那你们的这个职业在比如说在招聘的时候，会把这种职业的特性描述出来吗？比如说要性格文静的，不要太活跃的，会吗？不会描述，但是基本
1: 干财务的都是这一类的性格，因为不然的话做不住，还有的就是他需要这个工作需要比较细心，然后有一些小数点都不能弄错。
0: 哎，所以真的我觉得男生们如果是说想找一个特别踏实的、文静内敛的又认真的姑娘，真的是财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认识的做财务的姑娘大抵他们都很靠谱，最起码算账细，她是需要能做得下来、静得下来心，然后细心的，是吧？
1: 嗯，对，是。
0: 前两天呢，我跟你说去事儿啊，我的好朋友来看我，他在外地，然后呢，在我们电台门口等我。这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俩刚坐到车里，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会计财务人员啊，就从大门里走过去啊，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我说这是我们单位的以前的那个同事，是会计。然后我这个同事看着 他就说平静的说了一句话，我的女儿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的女儿现在也是大学刚毕业嘛，也正好是在一家单位做会计，然后他沉默的看着说，我的女儿以后大概率也会是这个样子。哎，我在想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就是你今天这个会计小姑娘告诉我的，你要能静得下来，心要能静下来，还要细心，是吧？
1: 嗯，对，是您说的很对，
0: 就有这种认真的特质。我刚刚有说错吗？其实这个职业特别受男孩青睐，我个人感觉。哦，还好吧。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近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吗？
1: 两年前。
0: 两年前啊，具体来说说你对未来的伴侣的要求。
1: 就是身高1米5以上，
0: 1米75以上是吧？
1: 对，
0: 然后年龄的话，相差5岁之内的都可以接受。不接受姐弟恋，就是不接受比我年龄小的。不接受姐弟恋。
1: 对。
0: 可是，大或小5岁，那小5岁不就是姐弟恋吗？我只接受比我大5岁的。
1: 哦，好嘞。
0: 然后，还有啥？
1: 其他的就是如果稳定工作，然后性格比较好，
0: 性格要好，
1: 对，
0: 在南京本地稳定下来定居了。
1: 你有想过吗？你是做财务工作的，那如果说。

0: 我们自己以后有了这个小家，家里需要理财啊什么的，你会大包大揽吗？
1: 不会，我觉得水管钱都可以吧。
0: 嗯，
1: 因为家庭的小开支没有必要算那么详细，就开始斤斤计较了。
0: 嗯，
1: 然后一分钱就，就是有计划的支出，大项的支出有计划。
0: 是你的性格本然使然，还是说是你的职业训练了你这种特质？
1: 嗯，性格使然吧，一般。一半理性一半感性，但大多数时候理性都会压过感性。
0: 嗯，好嘞，跟你聊了很多，时间的缘故，我们期待下一次，祝福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1: 好的，好，谢谢您，
0: 再见。幸福情缘，稍后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时光，各位在一曲之后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0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徜徉漫步在爱河当中。在这流淌着蜜意的时光里，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的幸福时光，继续走一走，坐一坐，谈谈情，说说爱。你知道吗？最近流行一个词儿，也是我在这个周末刚刚学习到的，叫做前额叶受损，或者说前额叶损伤。大概的语境就是啊，他们说笑自己在大城市里压力大到前额叶都受损了。哦，原来前额叶发育不全，这是个梗哎，就在大城市里已经演变到前额叶受损损伤了。实在是没想到，不知道这个词听了之后，对于它的语境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啊？没错，压力大的生活，前额叶的确容易出问题，但是不是损伤，心理环境只会导致我们的前额叶功能关闭，或者说抑制。那知道这个词之后呢，于是我也赶紧的，不懂就学，不懂就问呐、赶紧的啊，问了一下 AI 啊，然后又科普了一下这个名词儿。哎，你们也别笑我啊，因为前额叶的功能抑制如果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其实在行为表现上真的可以很像那种前额叶没有发育好的人。大家不妨啊自查一下，不要觉得哼，我可是很健康的人哦，什么前额叶受不受损啊，这个抑不抑制，关不关闭的，咱们来自查一下好不好，看看对号入座有没有你有对应的。脑子空空的，时常觉得脑子转不动了。第二，做简单的决定都困难，会想半天到底要吃什么呀。第三，无法从消极的念头当中跳出来。第四，对平时喜欢的事儿没兴趣。第五，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事儿。我自己啊，首先呢，抛砖引玉，我自己呢倒是查了一下，我觉得这几个五点啊，好像除了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会忘事儿之外，倒还好。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些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五点啊，你平时的正常中的不正常，就是因为你的前额叶功能关闭了，或者说抑制了而导致的。不是说前额叶发育好了就没问题了，前额叶会老化，也会出现功能问题。根据一些研究表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有1/3都存在着前额叶功能的问题，但是它是可逆的，朋友们不用害怕。所以今天呢，我想针对我们的情感关系，在这里我们可能比较少有的来跟大家来提一提这个健康的关系啊，关于前额叶复健的一些小 tips， 我觉得这些都是

好了，我们正式来聊一聊前额叶，前额叶复健的一些小 tips。 这些呢别担心啊，都是我们日常能够做到的事情。首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在日常的排序当中的一个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排序啊，那就是首先要睡，然后要吃，然后要玩，最后才是工作。老板不要听这句话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前额叶复健第一重要，好多人都觉得做不到啊，但是正眼呼吸非常简单了吧。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一做啊。注意，如果不看车，如果你方便，可以一起来做一做。就是做不到冥想的，我们可以从正念呼吸做起。首先，闭着眼睛，坐直身体，舌抵上颚，只关注你的鼻孔呼吸的出入感。安安静静，闭眼坐直，舌头抵着上颚，然后就只有鼻孔可以呼吸了。把你的意念持续关注到鼻孔的呼吸出入感，好像你能看着鼻孔呼吸的气吸进来了，又出去了，再吸进来，再出去。哇，我感觉自己瞬间也就入境了。对，如果你走神了，你就温柔的拉回你的呼吸，脑子里不要做任何评判，不要说啊我怎么又走神了，或者说啊我就做不到，别这样，平静温柔的拉回你的呼吸。每天5到10分钟试试，早晚各一次。我也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加油做好不好。第四点了吧，减少无限的下滑短视频小红书。用手机读长文、学新技能，甚至是看长的纪录片都是 OK 的，但是请你关掉不必要的推送，请尽可能的限制无目的的刷短视频、刷小某书，减少无目的的碎片信息的摄入，注意是无目的的碎片信息。甚至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少，走着路都在刷手机，走在人行道上

傻乐，然后跟你走个碰头，然后啊，对不起对不起，甚至连对不起都不会说，继续把你让过去啊，然后继续看手机，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那一定不是在背单词儿，无外乎就是刷短视频嘛，因为他让人上瘾，然后走着乐着沉浸其中不可自拔。现在对于这样的人，你不要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上电梯下楼梯啊、在人行道上走路挡着盲道了，或者说这个还有什么，就是无时不刻揣着手机，只要走路的时候不行，我一个人走路太孤单了，拿出手机来有意无意的刷着看。现在遇到这样的人，别人就是你的镜子，我都在给他打一个标签，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控制力不行的人，他是一个自制力不怎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见任何一个成功者、事业有成者，他走路都在刷手机，除非他有急事啊，一边走一边处理事务、打电话，我可以接受。偶尔的刷手机，看的那些引来哈哈一笑的东西，我这些碎片化的东西我也不反对，我自己也上瘾。但正因为如此，别人是我的镜子，我可以看得到，这太危险了，对自己、对别人、对公共的空间都是一种不安全因素。我会给他打个标签，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也历届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大部分都管不住自己，所以这个标签请原谅，我就是给他打上了，就叫控制力不行、自制力不行，我们自勉吧，我们都不要做这样的人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我的建议是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刺激的时段，让自己进入信息输入的空白，让我们的前额叶从被动的接收切换到主动的加工模式。继续给你提供一个实用的技能啊，就是之前呢有个朋友养成了一个随时随地的发呆放空的技能，或者说他可以随时做一些进入心流的纯体力的任务也是可以的啊，收拾家务啊，给花换个盆啊，做饭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每个人不一样啊。啊，刷碗、遛狗、浇花、修剪植物、收拾衣柜，这些都是。每次啊，我给自己家给我的衣柜做一个断舍离，完了之后我都会觉得生活又开始了新的篇章呢。哇，生活怎么那么可爱呀，真的，你也试试吧。我们总是觉得生活节奏太紧张，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忘了自己完全可以，自己每天都可以给自己内心放个短假。还有一点，接下来告诉你就是微认知的训练。我们先说作用吧，我们的前额叶是有神经可塑性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器质性的病变，出了问题是可逆的。微认知的训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的目标设定和监控回路。好吧，说人话啊，简单说就是它在逼着我们的前额叶干活，而一干活，我们的前额叶就会重新生长，重新连接。那么微认知的训练怎么做呢？非常简便易行啊。第一，数字顺着背，倒着背，你随机的说或者是看一串数字，比如说从三位开始啊，比如说739，那你就顺着背呗，740 741 742 743 744，这样的背重复一遍，然后倒着背，739倒着背就是738 737 736 735 734 733，这样子啊，背下去。这是正着背、倒着背，反着说：937 739 526 625等等等等。每天啊，你如果记不住，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啊。每天准备3到5组数字，逐渐的增加啊，这个三位数字你正着背、倒着背、反着说、正着说之后呢，你逐步增加到4到5位啊，73568。93754等等等等啊，倒着背比顺着背要难，效果也是更好的啊。这是一个数字啊，顺着背、倒着背。还有呢，购物清单的复数，哎，这个老好玩了。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购物清单，比如我们要去购物了啊，手上有5到8样购物的清单，然后呢，你不管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和在手机上的，然后放下它们，合上手机，放下。

李健和孙俪的《风吹麦浪》歌声当中送给你清凉，也有无尽的祝福。我的朋友们，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期待下一次空中技巧，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的家长，哎呀，你们就天天玩，天天玩，这玩的有什么意思呀？哎，所以不同的相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家长所呈现出来的孩子规划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0: 具体解决。好，那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档啊，我的这个搭档跟张老师一样，都是南京本土。

0: 你们家宝宝是，你们家儿子是，是有爷爷奶奶或者公婆参与吗？
1: 没有
0: 参与，
1: 我们家是夫妻两个人带。
0: 哦，两个人带。
1: 但是呢，我太太呢是想。一开始是想卷的
0: 哦，
1: 但是呢，你知道我是在电台工作，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吧，
0: 没必要吧，
1: 这个扼杀孩子天性，
0: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就认为这种爸爸就是偷后腿的。
1: 哎，对对对，我家太太就指着我，你这个是个偷后腿的，儿子今天考学不出来，就全是你，
0: 全你，哎，
1: 全是你，哎。
0: 通常情况下，我们妈妈都会认为，就是孩子的所有的缺点来自于爸爸。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小时候人家在上着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我跟儿子讲，人家是喜欢打篮球啊，报个篮球班，
0: 哎，
1: 然后你哦，贵，看这就是街舞，你喜欢杨文浩啊，报街舞班，然后现在跳街舞跳出来，你看我街舞跳出来了吧？但是当人家卷的时候，人家暑假都在上这个学习补习班，
0: 文化课的时候，
1: 我拿个，哎，我们这个街舞集训班才。6700，上一个礼拜，我们天天上过去，
0: 去，
1: 哎，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的，后来发现儿子好像实在是在学习上面，但是这跳舞上面一点就通，特别有天赋，好吧，那就跳吧，一跳，现在跳出来了，他也开心，
0: 跳出名堂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像是不是听说前段时间还去什么这个练习生了是吧？尝试了一下，
1: 是尝试了，然后就是，去考团，考团，然后就是，就是国外的韩国的团体，然后来了以后说，小伙子可以的，然后第一跳舞有风格，第二唱歌挺好听的，
0: 哇塞，
1: 然后人长得也挺帅的，
0: 那以后要出道了，
1: 对，然后但是就讲说，但是你还是稍显稚嫩了，还是个小孩子啊，说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0: 那不是小孩子吗？他这现在也快17了吧？
1: 对对对，他因为大概是
0: 还算小吗？这个
1: 小，他因为他招的是，就是成人团。
0: 哦，
1: 成人团，我们真的是去
0: 成人是指的是18岁，
1: 18岁，
0: 哦，那还其实也
1: 成，然后就是让他去试一试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既然是学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你不能说只学一年，就那什么了。我作为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还比较传统，我觉得你还没有学到你。足以就是抛弃学校，然后现在就步入社会去。我说这个还不行，
0: 该有的一些文化知识的底蕴还是要有的啊。你说你完全抛弃掉这个文化课，然后只走这一条路，我自己的浅薄的意见是，我觉得可能会未来的路会走窄，
1: 对，
0: 会走窄，因为我们今天去看有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最终他能够。有所成就，可能不一定仅仅只是局限于在目前，他最终可能会到幕后会有更大的价值。
1: 对，
0: 然而这一块可能需要你的学历，需要你的文化，需要你的修养，甚至需要你的人脉的积淀。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你也碰到孩子在家里面那种不听话很焦躁的这个过程
0: 当中？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有的，别说这个 A 娃了，就普通孩子他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1: 我碰到的，我孩子就是最好的
0: 是吗？
1: 例子嘛，
0: 啊，
1: 对吧，就打不得骂不得，然后你他也大了。
0: 他跟你最犟的时候是在多大？
1: 就是，也就是初二、初三、初三到这个高一的这个时候
0: 啊，真的
1: 才上一年。
0: 那跟你最，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说一下？就是
1: 最激烈就打在一起，
0: 你们俩也打，
1: 也打
0: 还顾他的事。
1: 他反正后来练了武术，我说句老实话，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呢，
0: 你会让着手。
1: 说句老实话呢，就是你下不了狠手的。
0: 哎，你会让着一点。
1: 下不了狠手的，哎，他不管。
0: 当然不管。
1: 他不管。
0: 他照死锤。
1: 他不管，反正就把他放倒，摁倒，
0: 摁倒。
1: 你送手，你先送，然后，但是后来 也有好长时间。

0: 先不理我，然后慢慢修复。后来，最近修复是什么一个概念？就是主要是在另外的老师的一个直播节目当中，老师也是采访他，就是说他走出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
1: 路，
0: 求学之路。
1: 嗯，
0: 然后夸他过程当中，然后可能有一个打破我们父子心结的这个机会吧。
1: 哦，
0: 然后就是也很长时间没喊我爸爸了啊，然后还
1: 能喊你什么呢？
0: 喊
1: 大嘴，
0: 不喊
1: 啊。
0: 就是
1: 大嘴够
0: 发信息
1: 啊，发信息，
0: 生活费给我
1: 哦，
0: 生活连爱都不喊
1: 哦哦哦，
0: 出去
1: 啊，
0: 就这样子，
1: 那你不给，
0: 哎，
1: 你还不给他，你还会不给他？
0: 老婆会讲哎，要给啊，
1: 要给
0: 啊，对，然后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心结过来，然后正好是在父亲节之前做的这档节目，所以他喊了一声然后爸爸什么东西，祝你父亲节快乐。我不管他是不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1: 你哭没？你哭没？
0: 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不管是他是因为是做节目的老师，诱导他说这句话，还是他自己从心里面要讲这个话，然后就是还是很开心的。但是呢，他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就是可能我说的比较多，他嫌我烦，孩子要自己飞了，然后就是觉得你老让我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你不是束缚我吗？我要飞，哎，但是呢，
1: 飞不起来，
0: 飞又飞不起来，要依靠那个什么。那个要干什么东西？你帮我搞一下，那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很多很多父母的这就是在青春期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艰辛啊和辛苦。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妈妈在爸爸和妈妈在遇到青春期孩子问题的时候啊，
0: 是
1: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允许很重要
0: 啊啊。
1: 允许他跟你大吼大叫，
0: 对对对，
1: 允许他情绪失控，
0: 嗯，
1: 允许他跟你魂不吝，
0: 哦，
1: 对，当你允许他的时候，然后你比如说他在发脾气了，当他在犟的时候，
0: 是，
1: 你就看着他，
0: 嗯嗯，
1: 然后静静的等他把情绪全部发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还好吗？这会儿发泄完了吗？我们可以静下来好好聊聊了吗？
0: 嗯嗯，
1: 然后你就，其实你这句话说完就是在帮他平复情绪，
0: 对对对，
1: 这个情绪一旦平复下来之后，其实这个孩子就愿意跟你慢慢的聊了，
0: 是，
1: 这一招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就不要顶得上，
1: 哎，要允许，
0: 嗯，
1: 你非要跟他刚，
0: 嗯，
1: 你要知道，就像刚刚我们讲讲大嘴家儿子的时候，嗯，那他你说他想飞是吧，
0: 嗯，
1: 其实他毛也没长全，
0: 对，
1: 但是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已经长毛了，
0: 我可以了，
1: 我能飞了，
0: 嗯，
1: 哎，你为什么要阻碍我飞？
0: 嗯，
1: 所以你干嘛呢？你要允许他飞，
0: 是，
1: 有的时候飞的时候他要摔倒啥的，哎，你就让他摔一次，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才能长，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允许他什么呢？允许他跟我们犯浑，允许他犟，
0: 嗯，
1: 你要静静的看着他犟，
0: 哦，
1: 哎，让他犟完了这个轴劲全部一起释放完了，
0: 嗯，
1: 然后再跟他说好啦，有没有释放完？释放完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吧。
0: 他要说没释放完，继续释放，
1: 哎，你就继续，你不要理他，哎，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
0: 难怪有一次我就讲，就讲了一遍，他就跟我发完火以后我没理他，我该上班上班，然后他会打个电话给我老婆，他回来送我去啊，他不讲送我去嘛，然后他这个时候还没回来，我们在这烧饭给我吃，怎么怎么的，
1: 其实还是依赖的，
0: 嗯，
1: 其实还是依赖的，就是你要知道哦，青春期的孩子他嘴上有的时候跟你犟的同时跟你啊，包括不理你，但是他内心他也慌的，你知道他慌什么吗？
0: 慌什么？
1: 慌你不理他，
0: 就慌你不要他了，
1: 真的不要他了，
0: 嗯，
1: 哎，但是他又觉得自己长大了呀，他表面上又不能够表现出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害怕这个的，
0: 是，
1: 哎，所以他就皱皱的不理你，甚至比如说打电话给老婆，打电话给妈妈，
0: 嗯，
1: 对吧，试探一下他还回来啊，回不回来啊，不回来就不回来算了，但是他答应要送我的，就是他也会降两句，
0: 但是会降两句，
1: 哎，会降两句，其实他也是在试探，
0: 试探你的底线，
1: 就试探嘛，哎，所以爸爸妈妈们，你说我们要跟孩子降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孩子降，我们也没有必要说是跟孩子去赌这个气，
0: 是是是，
1: 你要知道 当你静静的看着他，允许他把这个轴劲释放完以后，他还会回到你身边的。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很多的孩子，其实我们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是希望看到这些原本在小学成绩不咋地，
0: 是
1: 甚至被老师认为眼中不是啊优秀的孩子的这些娃们，能够通过初中、通过高中三年，能够更好的为孩子助力，
0: 对，
1: 然后让他们逆袭，
0: 是
1: 这种老师眼中不是优秀的孩子，能够逆袭的这种故事，虽然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会乐于见到这个结果。
0: 是，
1: 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会反观自己，说，哎呀，那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开窍？
0: 是，
1: 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可以会变成牛娃？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要知道，很多逆袭的孩子，所谓的逆袭。真正的根源来自于父母对他持之以恒的爱和源源不断的耐心。
0: 你没有放弃他，所以他也不会放弃。
1: 对，
0: 你如果放弃他，你自己躺平了，有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是，就是所谓的逆袭，就是可能不是说，就是我分数上面或者排名上面有多少，就是我觉得我对孩子说，你心目当中的学校是什么？你考取了，我觉得你就是逆袭嘛。
1: 对啊，对啊，就是啊，而且还有。你们不要认为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不好。
0: 对，
1: 不要以成绩盖棺定论。
0: 对对对对对，
1: 家长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成绩以外的优点。
0: 是，
1: 来，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虽然成绩不咋地，但是做得一手好菜，厉害吧？
0: 厉害。
1: 妈妈在银行上班，就没有8点钟之前回过家。
0: 哦，
1: 爸爸在机关里面工作，也是要加班的，
0: 是
1: 经常孩子一个人放学回到家，发现
0: 怎么办？
1: 妈也没到家，
0: 对，
1: 爸也没到家，这时候他放下书包，打开冰箱，有什么做什么，烧一桌子菜，
0: 对啊，
1: 妈妈8点钟到家了，
0: 对，
1: 爸爸下班加班回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坐吃饭，
0: 对 对, 对，
1: 坐在桌上吃饭，
0: 是
1: 就会觉得很幸福，
0: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扫兴的父母。回来第一句话就讲，作业走了，考试考多少分？老师又在群里头说你单词没背会。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0: 是是是，
1: 面对孩子一桌子的菜，别说得到你一句夸奖了，我饭都不想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今天这个家庭的氛围就被你破坏了。
0: 是，
1: 我们有的时候啊，其实想一想，孩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和我们拉开距离的。
0: 是的，
1: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学会，从成绩以外的地方看到孩子的优点。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啊，我们又有多少家长其实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或者是一技之长的？我觉得很少。特别是在当下教育非常内卷的情况之下，甚至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只要成绩好，你其他什么我都可以不管。不会洗衣服，
0: 对，
1: 不会烧饭，不会自理，房间乱得一塌糊涂，我都可以接受，甚至什么体育成绩不好，肥胖，爱吃，生活习惯不行，都可以接受，只要你成绩好，
0: 只要你成绩上去了，
1: 哎，你只要成绩好，我什么都可以忽略，这个其实也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你培养出来的孩子，我觉得他的社会属性可能会弱一点。相反，他如果成绩可能不是优秀的，不是出类拔萃的，中不溜，甚至是中下，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一个爱好， 会唱歌，
0: 对，
1: 会跳舞，
0: 啊
1: 啊，会烧饭，
0: 是，
1: 哎，甚至还会什么，比如说料理家务，
0: 嗯，
1: 人际关系非常好，成绩好的同学也能玩，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玩，
0: 对，
1: 那这样子的孩子，即便他的成绩不咋地，
0: 嗯嗯，
1: 但是你相信，20岁以后上了社会。这样子孩子的生存能力和社交属性会比之前我讲的那种孩子会更

0: 优秀。
1: 对对，我也理解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学校里面学的是一个学习的知识嘛，到了社会上面是一个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接触到的我孩子的有一个舞友，就是一起跳舞的，也跳得非常好的
0: 啊哈。
1: 但是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客观讲家庭条件就是一般般嘛，一般般，而且那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对吧？就不能说是穷人吧，反正就一般般。这个孩子突然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啊，他一个转变，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不跳舞了
0: 啊。
1: 他妈妈当时很吃惊啊，说这个孩子跳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从小跳的，为什么不跳舞了呢？他说我们家的条件不足以支撑我跳舞。然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从初一到初二开始练田径。
0: 哦，
1: 结果
0: 一年时间啊，
1: 两年时间，就初一到初二，考上体校嘞。
0: 哎呀，
1: 成绩很好，而且我跟你讲，之前是没有练田径的。这两年时间里面，他吃多少苦啊？
0: 那是的，
1: 大家你要去想想看，这个体育生是很苦的。
0: 啊，
1: 上午上课，下午这个大太阳，下雨下雪都要跑，而且一遍一遍跑，一遍跑。这孩子就看着那个肉就变结实了，看着就变黑了，看那个肉都硬了。你再碰到他，他在舞蹈方面，他讲的，他说等我以后上完大学以后，我再跟我家儿子，就是我家儿子小魔兽说，再跟你一起重新学习跳舞。
0: 他叫小魔兽啊，
1: 我儿子叫小魔兽
0: 啊，
1: 我儿子叫小魔兽。然后我再重新学，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然后我看到他，我觉得他，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人家你不要看，人家就比你强。他说为什么你说我比我强？我说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你有没有夹过一筷子菜给你妈妈？没有吧？
0: 哦，
1: 人家孩子坐下来，第一筷子菜夹给妈妈，妈妈辛苦了。然后哎，饮料带妈妈，然后妈妈在家里面也喜欢吃，但是妈妈自己出去学各种菜，做得很好。但是她回来，她就知道要对妈妈尊敬。
0: 哦，
1: 这一点上面，我就觉得比我家孩子强好多好多倍。我说你能不能做到？你不能做到吧？你妈妈渴了，你还把最后一口水喝掉，说你也渴了。对不对？我说那人家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说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0: 啊哈，
1: 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0: 啊。是从大嘴刚刚讲完的这一番话当中啊，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发现大嘴是一个会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
1: 哎呦，谢谢张老师。
0: 真的啊，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这个很重要。那么刚刚大嘴说的这个里面，其中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孩子，我们不管他成绩怎么样，
1: 对，
0: 那体育田径这一块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个体育特长生，其实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
1: 是
0: 啊，我们知道的，学艺术类的，学画画的，你去考大学的时候，你除了师范专业以外，你就只能考艺术相关的专业了。
1: 对对对对。
0: 那然而选田径是可以考综合类大学的。
1: 哦，
0: 什么叫综合类大学？就是今天如果你的体育能够拿到一定的级别，比如说像一级运动员以上的水平，
1: 是
0: 你像985、211这些大学都可以招你进去，而且破格录取你，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还可以随便让你挑专业。
1: 对
0: 啊，我们南京有一个南京理工大学
1: 啊，
0: 除了他的兵器专业以外，你不能挑，因为那是他的王牌专业，
1: 是是是，
0: 他需要要理化非常强的。除了兵器专业以外，所有专业都可以挑，比如说南理工的法学院。体育生就可以挑啊，
1: 是啊，
0: 就可以去上啊，啊，那就说明什么？我们搞体育的人是可以不用只走体育这一条路的，
1: 对，
0: 这条专业，
1: 就是它路线还是挺宽泛的，
0: 非常宽的。好，这是第一。第二，啊，刚刚大嘴说的田径，这是一个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说他的家庭是一般般的家庭。来，大家记得，搞体育。刚刚听张老师说了，搞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升学途径。但是家庭一般的人，我不推荐你们碰三大球
1: 啊。
0: 哎，选田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田径是什么呢？田径叫秒表类项目
1: 啊。
0: 什么叫秒表类？掐秒表的。
1: 对对对，
0: 实践。然后像游泳也是掐秒表，
1: 掐秒表的，
0: 对吧？因为我要谁游得快嘛，
1: 对对对，
0: 跑步谁跑得快，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叫掐秒表的项目，掐秒表的项目，拼的是个人实力，
1: 对，
0: 能力。
1: 您说的对，
0: 这个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好，
1: 你一个人好就好了。
0: 哎，对，那你好，你就是好，你自己的能力就代表你自己最大的实力水平。我只要够努力，我只要够拼搏，我就能拿到结果。
1: 我只要把成绩往上提，
0: 哎，
1: 我提我自身就行了。
0: 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团体项目呢，你一个人好。

0: 不代表团队。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们讲家庭条件一般的，我们最好呢就是选择田径这样的秒表类项目。
1: 哦，
0: 秒表类，
1: 对，
0: 卡尺类，
1: 嗯嗯，
0: 环直类。那什么叫卡尺？就是跳远。
1: 嗯嗯，
0: 那是不是要量尺寸？
1: 对对对，
0: 量这样，哎，量
1: 跳高
0: 的远，跳高，哎，一拉一尺寸，哦，这么高，好，你这个叫卡尺类。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叫环直类，什么叫环直？
1: 嗯，
0: 你能知道吗？猜一下，
1: 你射击，
0: 哎，对，射击、射箭啊，打枪，
1: 嗯嗯，
0: 啊，射箭，还有那种传统弓箭，
1: 弓箭
0: 啊，那种环直的，一环啊，十环、八环，那个叫环直类的。那这种就是拼实力的，
1: 对，
0: 做不了一点假。
1: 要感觉的，
0: 哎，这个就不是说就是你王大嘴厉害他儿子就厉害，不是的，
1: 不是的，
0: 那真的就是他儿子厉害就是厉害，
1: 对，
0: 懂吗？啊，所以呢这种如果家庭一般的呢，我们就去选择这种项目，就这种这个秒表类、卡尺类和环直类。那这些项目选择呢，拼的个人能力的同时，其实啊他对于经济的要求不高。
1: 对，
0: 田径类你就买一双球鞋就行了，
1: 哎，
0: 还不用买那种大几千的，
1: 是是是，
0: 几百块钱的回力鞋，其实穿的也很好，哦，讲广告了是吧？啊，也可以，这种国产鞋也是可以的。那同样啊，这是一个升学的路径啊，就大家一定要清楚。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3: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七侠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七侠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那建业区的家长是很难理解鼓楼区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窝在一个30平方的小房子里，
1: 是是是
0: 啊，然后这样子的老破小是住不了一点的地方啊。那建业区的家长是不能理解的。那同样啊，鼓楼区的家长也不太能够理解建业区的家长，哎呀，你们就天天玩，天天玩，这玩的有什么意思呀？哎，所以不同的相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家长所呈现出来的孩子规划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0: 解决啊。那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档啊。我的这个搭档跟张老师一样，都是南京本土啊，老南京。
1: 对对对，
0: 哎，小的时候是在
1: 新街口住在杨公井，
0: 住在杨公，那老秦淮人，
1: 嗯，
0: 哎，所以其实我们老秦淮人对孩子的教育又是另外一种。
1: 是有情怀的，
0: 哎，是非常有情怀的，
1: 嗯，
0: 啊。那老城南人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我个人觉得啊，他们也是重视的，但是他重视的程度没有鼓楼那么的激进，
1: 对，
0: 哎，但是又没有建业区那么的放任，
1: 对，
0: 还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成长之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是老城南人应该代表的是老南京人的一部分的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同区的孩子啊，不同区的家长，甚至新南京人、老南京人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而且我们就讲情怀啊，我们就讲老城南人，老城南人可能还更多的局限于在三代同堂。

0: 然后爷爷奶奶还要带孩子的这种程度，
1: 哎，对，
0: 所以可能啊，可能老成男人对于孩子的教育呢，他有想要就是卷的心，但是架不住家里有一个爷爷或者是奶奶，偶尔会心疼一下孙子。
1: 哎，
0: 还是有啊，
1: 是的，是的，
0: 还
1: 是
0: 啊。你们家宝宝是，你们家儿子是，是有爷爷奶奶或者公婆参与吗？
1: 没有
0: 参与，
1: 我们家是夫妻两个人带。
0: 哦，两个人带。
1: 但是呢，我太太呢是想，一开始是想卷的。
0: 哦。
1: 但是呢，你知道我是在电台工作，
0: 啊，对，
1: 然后我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吧？
0: 没必要吧？
1: 这个扼杀孩子天性。
0: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就认为这种爸爸就是偷后腿的。
1: 哎，对对对，我家太太就指着我，你这个是个偷后腿的，儿子今天考学不出来，就全是你，
0: 全你，哎，
1: 全是你，哎。
0: 通常情况下，我们妈妈都会认为，就是孩子的所有的缺点来自于爸爸。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小时候人家在上了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我跟儿子讲。人家是喜欢打篮球啊，报个篮球班，
0: 哎，
1: 然后你哦，会看这就是街舞，你喜欢杨文浩啊，报街舞班，然后现在跳街舞跳出来，你看我，街舞跳出来了吧？但是当人家卷的时候，人家暑假都在上这个学习补习班，
0: 文化课的时候，
1: 我拿个，哎，我们这个街舞集训班才6700，上一个礼拜，我们天天上去，
0: 去，
1: 哎，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的，后来发现。儿子好像实在是在学习上面，但是这跳舞上面一点就通，一点就通，特别有天赋。好吧，好吧，那就跳吧，一跳，现在跳出来了，他也开心，
0: 跳出名堂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像是不是听说前段时间还去什么这个练习生了是吧？尝试了一下，
1: 是尝试了，然后就是去考团，考团，然后就是就是国外的韩国的团体，然后来了以后说小伙子可以的，然后第一跳舞有风格，第二唱歌挺好听的，
0: 哇塞，
1: 然后人长得也挺帅的，
0: 那以后要出道了，
1: 对，然后但是就讲说，但是你还是稍显稚嫩了，还是个小孩子啊，说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0: 啊，那不是小孩子吗？他这现在也快17了吧？
1: 对对对，他因为大概是
0: 还算小吗？这个
1: 小，他因为他招的是，就是成人团。
0: 哦，
1: 成人团，我们真的是去
0: 成人是指的是18岁，
1: 十八岁，
0: 哦，那还其实也
1: 成，然后就是让他去试一试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既然是学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你不能说只学一年就那什么了。我作为中国，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还比较传统，我觉得你还没有学到你足以就是抛弃学校，然后现在就步入社会去。我说这个还不行，
0: 该有的一些文化知识的底蕴还是要有的啊。你说你完全抛弃掉这个文化课，然后只走这一条路，我自己的浅薄的意见是，我觉得可能会未来的路会走窄，
1: 对，
0: 会走窄，因为我们今天去看，有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最终他能够有所成就，可能不一定仅仅只是局限于在目前，他最终可能会到幕后会有更大的价值。
1: 对，
0: 然而这一块可能需要你的学历，需要你的文化，需要你的修养，甚至需要你的人脉的积淀。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

0: 桥北校区。
1: 很多的孩子，其实我们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是希望看到这些原本在小学成绩不咋地，
2: 是
1: 甚至被老师认为眼中不是啊优秀的孩子的这些娃们，能够通过初中，通过高中三年，能够更好的为孩子助力，然后让他们逆袭，
2: 是
1: 这种老师眼中不是优秀的孩子能够逆袭的这种故事，虽然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会乐于见到这个结果。
2: 是，
1: 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会反观自己说、哎呀，那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开窍，
2: 是
1: 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可以会变成牛娃。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要知道很多逆袭的孩子所谓的逆袭真正的根源来自于父母对他持之以恒的爱和源源不断的耐心。
2: 你没有放弃他、所以他也不会放弃。你如果放弃了，你自己躺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是就是所谓的逆袭，就是可能不是说就是我分数上面或者排名上面有多少、就是我觉得我对孩子说你心目当中的学校是什么，你考取了我觉得你就是逆袭吗？
1: 对啊对啊，就是啊、而且还有你们不要认为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不好。
2: 对，
1: 不要以成绩盖棺定论。
2: 对对对对对，
1: 家长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成绩以外的优点。
2: 是、
1: 来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虽然成绩不咋地，但是做得一手好菜，厉害吧？
2: 厉害。
1: 妈妈在银行上班就没有8点钟之前回过家。
2: 哦，
1: 爸爸在机关里面工作，也是要加班的。
2: 是，
1: 经常孩子一个人放学回到家，发现
2: 怎么办？
1: 妈也没到家，
2: 对，
1: 爸也没到家。这时候他放下书包，
2: 嗯、
1: 打开冰箱、有什么做什么，嘚嘚嘚嘚嘚，烧一桌子菜。
2: 对啊，
1: 妈妈8点钟到家了，
2: 对，
1: 爸爸下班加班回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坐吃饭，
2: 对 对, 对，
1: 坐在桌上吃饭，
2: 是，
1: 就会觉得很幸福。
2: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扫兴的父母。回来第一句话就讲，作业做了，考试考多少分？老师又在群里头说你单词没背会。
2: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2: 是是是，
1: 面对孩子一桌子的菜，别说得到你一句夸奖了，我饭都不想吃了。
2: 那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今天这个家庭的氛围就被你破坏了。
2: 是，
1: 我们有的时候啊，其实想一想，孩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和我们拉开距离的。
2: 是的，
1: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学会从成绩以外的地方看到孩子的优点。
2: 是，
1: 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啊，我们又有多少家长其实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或者是一技之长的？我觉得很少。特别是在当下教育非常内卷的情况之下，甚至有很多的家长觉得只要成绩好，你其他什么我都可以不管
2: 啊，
1: 不会洗衣服，
2: 对，
1: 不会烧饭，不会自理，房间乱得一塌糊涂，我都可以接受，甚至什么体育成绩不好，肥胖，爱吃，生活习惯不行，都可以接受，只要你成绩好，
2: 只要你成绩上去了，
1: 哎，你只要成绩好，我什么都可以忽略，这个其实也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你培养出来的孩子，我觉得他的社会属性可能会弱一点。相反，他如果成绩可能不是优秀的，不是出类拔萃的，中不溜。甚至是中下，哎，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一个爱好，会唱歌，
2: 对，
1: 会跳舞，
2: 啊，
1: 会烧饭，
2: 是，
1: 哎，甚至还会什么，比如说料理家务，人际关系非常好，成绩好的同学也能玩，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玩，
2: 对，
1: 那这样子的孩子，即便他的成绩不咋地，但是你相信，20岁以后上了社会。这样子孩子的生存能力和社交属性会比之前我讲的那种孩子会更优秀。
2: 对对，我也理解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学校里面学的是一个学习的知识嘛，到了社会上面是一个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接触到的我孩子的有一个舞友，就是一起跳舞的，也跳得非常好的
1: 啊哈，
2: 但是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客观讲家庭条件就是一般般嘛，一般般，而且那个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对吧？就不能说是穷人吧，反正就一般般。这个孩子突然他在初一到初二的过程当中啊，他一个转变，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不跳舞了。他妈妈当时很吃惊啊，说这个孩子跳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从小跳的，为什么不跳舞了呢？他说我们家的条件不足以支撑我跳舞。然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从初一到初二开始练田径。结果
1: 一年时间啊，
2: 两年时间，初一到初二，考上体校嘞。
1: 哎呀，
2: 成绩很好，而且我跟你讲，之前是没有练田径的。这两年时间里面，他吃多少苦啊？
1: 那是的，
2: 是的。大家你要去想想看，这个体育生是很苦的。上午上课，下午这个大太阳，下雨下雪都要跑，而且一遍一遍跑，一遍遍。这孩子就看着那个肉就变结实了，看着就变黑了，看那个肉都。
0: 和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早心事重重的也不说话，
1: 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
0: 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幸好他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
1: 你们算过账吗？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再说了，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啊，500吨的船能仗义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2: 是啊，
3: 那
1: 得要多少？
4: 来了，
1: 你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
1: 办一办事啊。
5: 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会叫你爸来了。
6: 老师下次不会了，
5: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7: 报告老师，小宝刚才威胁我。
8: 不是，是他先告我。
5: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我们今天学习的首诗叫山行，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好，陈瑞，
9: 秋天。
5: 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10: 远上寒山石径斜，
5: 白云深处有人家，
10: 白云深处有人家，
5: 停车坐爱枫林晚，
10: 停车坐爱。
0: 他是为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7: 他如果没到，好漂亮呀！想办法，想办法选的。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马思颖。
11: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7: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8: 你给我等着。
5: 好了，
0: 那边有个空位，去那边。
7: 思颖这边。
5: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霜冬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7: 报告老师，这我哪有分析的？
8: 这什么下风话？
5: 谢望存。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0: C 就不走了
1: 啊，我呀给他办了入学手续，他就不下来了。
2: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的，不敢跟他拼命。
1: 不是，你说他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孩子他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2: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他是人吗？
0: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改嫁又没罪。
1: 也是
2: 啊。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有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3: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1: 你看看你，
2: 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样啊？
4: 还好吧。啊，
1: 还好就好啊。饿了吧？
2: 哎呦，
1: 奶奶给你拿那个，
2: 我家有麻球，麻球机，来，你来吃个麻球，
1: 尝尝，
2: 香不香啊？
5: 好吃吧？

0: 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
2: 您慢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这个县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1: 三爷，我是你祖宗啊。
2: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0: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1: 真假的？
3: 真假的？
0: 那就是个照相机。
4: 哎，给你吃，真的，四爷很甜的。
3: 不吃。
4: 吃，真的。
3: 不吃。
4: 真的给你吃。
3: 我不吃冰的。
4: 给你吃，给你吃。
3: 你别碰我。

0: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这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2: 没有，
3: 没事儿。
0: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当防卫。
4: 赵兴池，给我回家。
3: 爸不是，爸不是这样的，爸你听，你倒是
0: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我带你回去吧。
2: 妈，你送的时候都打扮先弄的啊？妈，
5: 你先不闯祸，你先来说。
2: 妈，我不是送你，让你妈妈，
5: 让你
2: 别，
5: 我让你
2: 打死我，你打死我得。
5: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2: 你没打完，你继续打，你打我。
0: 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
2: 他们欺负子怡，校同学一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0: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
3: 知道。
6: 思义，你以后就是万和妹妹了。

0: 久了？
1: 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啊，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啊，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八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两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0: 大浪河呢？
1: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

0: 特仗义。当年我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呢、啊。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1: 啊。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0: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1: 嗯，我会的。
0: 真乖呀、啊。行了，写作业吧。

0: 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
0: 哎，来了，
2: 来了，
3: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哎，
0: 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4: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5: 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吧，
2: 那必须的。
4: 钱都带了，
5: 哎，你看
4: 没有我呢。
0: 这不
4: ，阿奶奶，别，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6: 就是，
7: 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
0: 不。不，
7: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
6: 你这属鱼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0: 大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啊。
4: 那来的我家也不用问了啊。我说了，我有一个我要洗了。
5: 洗了怎么了？你怎么下来呀？
4: 下来
5: 呀。
4: 那你怎么也跟他们一起啊？
5: 下来，赶紧的。来呀，
8: 下来呀，赶紧的。
4: 我警告你啊，你再摸我让你们光着屁股回家。
8: 你是不敢下来
4: 呀？我为什么不敢？我不敢下来。
8: 小心脚底下！
4: 哎呀，
9: 应该中间下来。
4: 这怎么回事了？
10: 妈，什么情况？
11: 开船的老五。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呢，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1: 向未来出发。不过这个结尾啊，觉得着实有点突然啊，
0: 有点突兀。
1: 对啊，向未来出发，然后突然间怎么回事啊，就有点突兀的结束了呢啊。这个未来我还有一点没有听够他的声音呢，还沉浸在歌声当中，突然一下子哎，好吧，那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遗憾啊，未来我们接着听了。
0: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一博的声音他其实很空灵的，
1: 哎，还挺好听的。
0: 就当然结尾我觉得他这种设计突然断掉啊，可能是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1: 对，是的，
0: 我
1: 留个小小的遗憾。
0: 我去哪儿出发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1: 未来再看。今天的新朋友跟大家就听到这里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开启小小观察员的时间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身边的大事小情。当然可能大家最近最关注的就是放假了，对吧？我们要去那
0: 玩
1: 呢，
0: 去哪
1: 玩，
0: 有哪些免费的景点呢？
1: 对，是的，
0: 一会儿在我们的小小观察员里将会跟你一起来说的。
1: 啊，应该是在马上到来的这周的时间，7月11号，南京宝船厂遗址景区呢免费开放日就在这一天，还有呢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的免费开放日也在这一天。宝船厂呢公园是坐落在龙江宝船厂遗址之上的，是咱们南京市为郑和下乡600年纪念而投资开发的一座融合了旅游、纪念、展览还有休闲为一体的大型遗址性公园啊，非常的好玩。那牛首山呢更是了，不只是南京的朋友，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啊，这也是集这个金陵文化呀啊，这个佛禅文化呀，还有生态景观为一体的一个生态胜景，文化胜景，也是个休闲圣地啊。
0: 咱们再来看到南京的大金山风景区啊，这是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啊，免费开放日呢是在8月1号。傍依百里秦淮源头，融山体森林湖池国防为一体的南京大金山国防园啊，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非常的好看。这里呢是远近闻名的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学雷锋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

1: 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也是形成了集国防教育、红色文化、劳动实践、素质拓展等于一体的国防教育体系，非常的不容错过的。
0: 还有呢，是在8月15号，8月15号呢是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祈福园免费开放日。那这里呢，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游子山呢，因孔子游历而得名。公园呢，包括游子山森林文化保护区，还有华山森林保育观光区，以及三条垄森林生态休闲区等等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自然生态。
1: 是的，同样是在高淳的水漫城。
0: 是在8月30号免费开放。高淳水漫城呢有品种繁多的千亩百合园，充满浪漫气息的婚庆园，探秘神秘的芦苇荡啊，这个细腻柔软的金沙滩，亲子乐享的西域亭，还有湿地动物园。那这个时候啊，景区里的荷花已经这个舒展身姿了啊，构成一幅夏日清幽的这种意趣画面。那除此之外呢，南京多家景区官宣2026届中高考考生凭本人有效的准考 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免票及优惠的福利。
1: 没错啊，这个现在啊可以在考试之后好好的放松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在水漫城，反正是在高淳啊，是有，
0: 对，水漫城跟游子山都是高淳的嘛。
1: 对，然后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水漫城当中那个金沙滩我印象比较深刻，还有它里面是有一个动物园的，那个动物园号称是红山动物园分园啊，这个里面的生态啊，还有包括很多小动物非常好，尤其有很多的这个飞的鸟类， 就是燕子类的特别特别多，我记得印象当中我是秋天的时候去到的，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
0: 所以说高淳就是以慢为美嘛。
1: 对，
0: 如果想追求慢生活的亲子时光的话，不妨周末可以到高淳去走一走。这就是今天在这个小馆场园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回来。

0: 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3: 今天上半场的时间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做孟一博，他的歌声非常的动听。而且呢，其实今天播放的是他录制的这个成品音乐啊，非常的不错啊，只不过呢结束的着实有点突然啊。
4: 也希望他以后可以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好好的展示展示。
3: 没错啊，那半点之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成长的能量时刻，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在等待着跟大家共同开启。我们首先呢，开启今天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暑期计划如何呢？
4: 放假要把握几个时间段，放松就是要以玩为主，养足精神。那比如说暑假开始前的两周
3: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4: 对，比如说约同学出去玩啊，逛街看电影打球啊，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啊，水上世界森林乐园动物园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玩。
3: 对，
4: 还有这跟父母一起旅游长见识，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对吧？
3: 对啊，其实呢这些活动就是在放松的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好好的放松。
4: 对，
3: 就玩归玩，玩就好好的玩，学就好好的学。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执行阶段，就是高年级一点的孩子们啊，学业为主啊，科学的去作息。比如说暑假的中期，也就是在可能前面两周过掉了啊，等到七月中旬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到八月中旬，你该制定的暑假学习计划，完成暑期的作业计划，总结已经学到的知识，对吧？还有呢，该预习下学期的知识点的，也要自己提前的翻开书好好预习一下。还有呢，就是阅读啊，阅读一定要阅读。我相信每一个假期里面老师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阅读的图书来增长见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阅读。实在不行啊，家长呢直接把孩子每天固定几个小时放在图书馆，好好让大家去读一读。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兴趣班，对吧，去了就好好的学，认真的学。再一个呢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包含执行家务，对吧，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是我们暑期生活的必要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坚持每天的读书啊，笔记啊，以及户外的锻炼，比如说每天晚上，现在呢梅雨季节比较热，那等到晚上晚一点的时间，对吧，稍微凉快一点，太阳也下山了之后呢，就要适当的去户外进行锻炼和运动了。
4: 还有呢就是收心了，调整作息恢复状态，暑假的最后一周啊，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心态了。这个早睡早起啊，给父母检查作业，预习新内容，准备开学用品啊。那制定暑期计划的时候呢，家长要考虑到内容的多样性，把一些平时因为时间限制没有办法实施的行动啊安排到暑假中来。那比如说阅读啊是着重考虑的啊，这个假期准备读哪几本书啊，不妨早早的就去列个书单。还有观影，那好电影呢可以让我们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可以列个影单。运动是好身体的基础啊，那这个假期坚持某项运动啊，学一门新的体育技能，不妨早早的做个规划啦。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旅行，这个呢要看根据各家的自身的情况，对吧，有选择短途的，有选择长途的。俗话说读书万卷啊，不如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吧，出行呢也不能盲目。暑假的旅游呢一定要做好攻略啊，一定要早早的做好。如果你们家大人不想做，交给孩子来做，让孩子提前去了解一下，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用这个 AI， 对吧，你让孩子跟 AI 去沟通，做一个暑期的
4: 旅游攻略。
3: 对，旅游攻略，然后把他自己想要玩的想要了解的圈出来，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去锻炼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能力，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自己的特长，孩子们感兴趣的比如说画画啊，弹琴啊，这个跳舞啊，下棋等等的，孩子

0: 自感兴趣的，不妨在这个假期里就好好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还有呢，就是学习，暑期呢就把作业好好分配一下，合理的安排每科的作业进度，查缺补漏，把自己薄弱的科目好好也可以加强一下。以及做家务，课业很忙碌，对不对？那现在假期闲下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参与家务。但是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如果说涉及到要去做饭啊等等这些动火动电的东西呢，一定要在有大人在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来操作才可以哦。
1: 这个是一定的啊。那当然了，这个这暑假期间家长跟孩子的时间增加了，避免不了产生摩擦，家长不妨试着用一些方法跟孩子去沟通啊。比如说做好孩子的倾听人，主动聊天，多跟孩子去参加一些活动，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倾听他们的不开心和烦恼。
0: 没错。
1: 那作为家长呢，要学会增进同理心，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来思考，只有做孩子贴心的倾听人，才能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0: 没错啊。
1: 而且啊，作为爸爸妈妈要当好孩子的精神引路人，做一个不断学习的家长，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才能真正的跟上当下孩子的步伐。你要求孩子达到的理想目标，自己要努力行动啊，重新塑造家长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还有要做好孩子的身体呵护人，规律的生活，规律的成长，要提醒孩子作息有度，规律生活。
0: 没错啊，其实规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自律的养成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大家呢可能很难的这个一件事儿，就是假期里面怎么去看管孩子们玩手机这件事情，所以就要想尽办法找到一个手机的替代品啊，孩子无聊了他才会去玩手机，对不对？那如果说可以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跟孩子共同去完成一些可以更加的刺激他的这个心灵的啊，或者说是这个类似于运动类的，能让他找到一些刺激感好玩的东西，他自然就不会把时间都放在手机上面啦。所以呢，你看这个家长做的，我们也知道家长非常的累，日常还有工作，假期的时候孩子还有大量的时间在家里面，但是没办法，就是孩子的假期，可能在这个假期当中有很多的自律的养成，也就在这个时间，还是要多费一份心帮孩子去养成这样的习惯才可以。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能量站带给你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了。今天的故事屋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又一个成语故事“夏虫不可语冰”。这个呢不是一个大家常见的四字成语啊，但是呢它也算作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庄子秋水当中。
1: 秋天洪水暴涨，无数小河汇入黄河，河面宽阔，分不清对岸的牛马。河伯见状十分得意，认为天下所有壮阔美景都汇集在自己这里。他顺着水流向东行，来到北海，放眼望去，大海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河伯望着浩瀚大海，羞愧地长叹一声，转头对海神北海若道歉：我从前听人说孔子的学识有限，伯弈的道义不值一提，我起初完全不信，今天亲眼看到大海宽阔无边，才明白自己见识浅薄。如果没有来到你的海边啊，我会永远被有学识的人耻笑啊。
0: 北海若缓缓回答，先用三层道理开导河伯，其中一段专门说到了夏天。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实也。取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术于教也。海神解释着，井底的青蛙一辈子只见过一方小水潭，你无法和它谈论大海的辽阔，只能活在春夏两季的小虫从未经历过寒冬，你不能和它讲冰雪是什么模样，因为它一生的时间都被夏天局限，根本没有见过严寒。而见识狭隘、固守单一学说的读书人也很难听得懂世间广博的大道理。这些夏天出生秋天死去的小虫，整个生命周期都处于酷暑盛夏，从未感受过低温，任凭旁人如何去描述冰雪，也都无法理解无法相信。不是小虫故意固执，而是它的生存时间限制了它的眼界。
1: 那字面的意思呢，夏虫不可语冰，不能只和活在夏天的虫子谈论冰雪。深层的延伸寓意，第一个，人呢会被时间、阅历、眼界、知识储备限制认知，没经历、没学习过的事物很难理解，不轻易和认知局限的人争辩高深的道理，不在他人眼界之外强行讲道理。第三，警醒自己，承认自身认知有限，持续学习，拓宽眼界，不要盲目自大。
0: 没错啊，这个成语呢，其实大家不要觉得离自己很远，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但其实学习之外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学生学习的时候呢，只满足课本上的有限内容，从不在课外啊阅读，也不拓展自己的视野，就如同活在夏天的小虫一样。比如说啊，只背课内的古诗文，你不去了解它背后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它又发生了怎样的人文故事，只是去做基础的习题，却不愿意去拓展思考题，知识范围狭隘，那么遇到综合性难题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底要从哪里下手了。所以啊，暑期呢正是一个拓展眼界的好时机，大家呢一定要多读一些啊课外的书籍，了解天文地理、历史常识，打破自己的认知边界就很重要啦。
1: 第二个是要明白人和人认知的差距，学会包容沟通。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观点分歧，有的同学知识面广能举一反三，有的同学基础薄弱难以理解复杂的知识点。不要嘲笑暂时跟不上的同学，就像不能责怪夏虫不懂冰雪。每个人的学习积累、成长环境不同，遇到分歧

0: 耐心讲解，包容他人的认知短板，同时虚心听取别人不同的思路。
1: 嗯，这个很重要啊，不要随便的去嘲笑别人。还有呢，就是一些自大的心态切不可取。有些呢同学们啊，稍微掌握一点知识，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好骄傲啊，这个我都会，大家却不会，觉得课本内容完全都学会了，不愿意听，不愿意去再做题，就如同这个初见大海就自信满满的河伯一样，知识没有边界。哪怕期末的成绩啊这次呢比较优异，但是还有更深更广阔的内容要等待着你去探索呢。所以夏天再漫长也只是四季的一环，只看见了盛夏，却无法知晓寒冬还有四季的全貌，这也是警醒大家的一个故事。
0: 另外呢，是要学习拉长生命周期，拒绝短浅的学习。夏虫的局限源于生命太短，学生学习呢，切忌短期冲击，浅尝辄止。暑期复习预习不能只是草草的翻阅一遍书本，要长期的积累，反复的耕耘。语文阅读、英语积累、理科的逻辑训练都需要常年的坚持，只有持续拓宽学习的时长深度，才能跳出狭隘的认知，看懂更广阔的知识世界。
1: 没错啊，今天的故事屋的时间呢跟大家就一起来分享到这里了啊。其实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

0: 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0: 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富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呢，你不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啊！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你总结什么了？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哪四样？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带冒烟，这也不行啊，必须品德高下，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媳妇你呀、啊、就站着这方面。那么第二呢？第二得有能耐啊，前压奴被酒，一压当行人呢、啊、吃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仰空戏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着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间隔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起义力挫魔仙老母夏凤莲，媳妇，这就叫有刚洗到印象了，得有能耐。光品德好，能耐不行，那也欺不开。
3: 窦尔敦点了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
2: 那么第三样呢？第三样啊，得广交朋友啊。有道戏，丹溪不成县，孤树不成林呐、啊。一个人是孤家寡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因此啊，得广交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凡是有用的，你就多多的交啊。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有没有都可以的，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那么第四样呢？第四样啊，要讲信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说话不算数，拉稀往回坐，谁都不相信你，你弄个穷白活，将来就完了呀。所以呢，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哈哈哈哈。
3: 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呢。
2: 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杨秀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
3: 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和他

0: 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儿咋呼呢。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尔敦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走啊，又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一看这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科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是啊，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哈哈，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众人笑着分散开了。科特朗上官元营一统卑师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布囊，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嘿，倍儿帅。妈，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啊，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呀、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科特朗，科特侠，你也叫。

0: 子，这可没外人了。哎，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耳朵呐，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二位哥哥听我道来。窦尔敦一扑一解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必须在这打尖，必须在这过夜，睡一宿觉，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众人脑袋疼了，就两家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坐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儿，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凤西伯，你们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傅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了，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茶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1: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干不认字儿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儿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许住一晚上，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许，谁答应的？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哎，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听见他妈怎么的，这家伙嘴不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狼藉的，要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

0: 听，拨了拨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1: 行行啦，我错了，请问贵南西见哪咪见呢？你见老西在哪块落脚？
0: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0: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250，起码是个缺心眼的货，但是不讨厌。老张头进来，各位啊，各位见笑了，见笑了，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满嘴喷粪呢，一句正话他也没有。来人呐，准备被褥，把房间收拾干净。老头张罗着，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您还别说，不打不成交，今儿晚上大伙睡得还真香。一睁眼天光大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打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
2: 我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
0: 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呀、啊？麻烦你头前引路，随我来。
2: 走走走走。
0: 他爹过来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
2: 待着你的吧，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
0: 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
2: 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
0: 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仨字儿：石佛寺。角门开着呢，张德猛用手一指，你们都给我站着啊，我看我师父起来没有，然后我再跟你们打招呼。说着话推开门他进去了，大伙站在门口等着，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子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
2: 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
0: 进来。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

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青布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石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儿惊什么呢？哎，真有点像窦尔敦。不过这是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得近前，师傅，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啊，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我姓王，我叫王大成。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傅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听着啊，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圆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皮。

0: 走动站在这个熟悉的小屋里，环视了一下周围，先看见门后那个锅台，锅台上散乱地扔着几个饭碗，虽然有一盏油灯的照耀，它们还是显得很模糊。锅盖敞着，四周沾着伯乐刚才吃过的什么粥，粥锅里也歪着几个碗。眼前的情景使走动看见了伯乐的日子，他心想，这锅里头是攒了几天的碗呢？伯乐是无心洗碗的。走动到水缸前，舀了一瓢水倒在锅里，熟练地找到一把吹帚，他替伯乐刷起碗来。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却激怒了伯乐。伯乐猛然转过身，冲着走动喊：你这是干什么？刷刷锅碗呗。
1: 不用你。
0: 走动却不放下吹帚，他坚持刷着。他先把几个碗洗干净，找到从前伯乐娘挪碗的地方，把碗落好，再把锅刷干净，把刷锅水舀出来泼到当院，然后就着炕沿坐下来。走动的行动似乎让伯乐安静了一些。走动坐在炕沿上，掏出了他的短烟袋，点上一袋烟，对伯乐说：粮食够吃吗？伯乐不说话。走动就又问：棉袄拆洗了没有啊？伯乐还是不说话。可是走动已经看出来，伯乐的棉袄是没有拆洗的，黑粗布小棉袄，油子麻花，像沾了一层浆，硬挺着，前后都撅着。走动决定先从伯乐的生活入手，谈他要谈的事。伯乐啊，我知道你的粮食不够吃，你的棉袄呢也没拆洗，咱们走吧。走动冲着伯乐说了一个咱们。伯乐面对走动，本来是要把他的愤怒贯彻到底的，刚才走动的刷锅洗碗甚至更激起了伯乐的无名火，等待着他的回答。那目光里有无尽的诚恳，无尽的期待。伯乐心想，也许他们两人之间不能就这样无休止地僵下去吧。他终于没有人称地对走动说：
1: 啊，你说让我跟抗日走，什么意思啊？
0: 跟抗日走就是脱产。伯乐听说脱产，决定问个究竟。那我能干什么呀？
2: 你能写字啊。
0: 接着走动就把政府缺一名刻写员，而他推荐了伯乐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伯乐。

本喽兴奋起来。他没有想到走动是为了这事儿而来。一时间他忘记了眼前的走动是谁，只急切地问，那何时动身呢？当下就走啊，什么都不必带，脱产干部是吃公粮发衣服的。本楼没有二话，把街门一锁，就跟着走动上了路。走动在前，本楼在后，走动领着本楼向河南岸一个叫做冯村的地方走，那里住着抗日政府。在路上，走动本来还准备再和本楼做一些感情上的交流，可是本楼故意落在后面和走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动够不着他。走动停下来等本楼，本楼就停下来看星星。走动开始走了，本楼就又走。走动在前头喊他，

0: 本乐走走停停，心里想，我这是跟谁走呢？我跟的是我娘的靠家啊。哎呀，我这不是糊涂死了吗？我还是快回去吧，要抗日也不一定非得跟我娘的靠家走不可呀。我的手艺既然已被政府认识了，早晚都能派上用场，找找向文成也比跟这个靠家走强啊。本乐想着想着，还真的就不打算跟走动走了。他突然一转身，撒腿就往回跑。走动发现本乐在往回跑，就追了过来。走动走路跑步都有经验，三步两步就追上了本乐。他截住本乐问，
1: 本乐，你站起来，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0: 我回本花，我不跟你走了。
1: 这说的好好的，这怎么又不走了呢？你是谁呀？
0: 走动一听，本乐这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头的话了，就说，
1: 我是谁？我呢，我也正想这件事儿呢。啊，对你兴许我谁都不是，可我是抗日政府的交通，专门领人往该去的地方走。
0: 现实你离开我，那还真叫寸步难行。你要抗日，抗日在哪儿啊？尹县长在哪儿？政府在哪儿啊？谁知道？
1: 我知道。
0: 你就是回去找向文成，向文成还得找我来领你。走动的话里头有关心，有劝说，也有威胁。他心想，本乐，你就是真的是我儿子，必要的时候也得威胁威胁你。走动的话还真的在本乐身上起了作用。他不跑了，在月光里重新审视起走动。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到底是有几分熟悉的，而这个人给他讲的道理他更没有反驳的余地。本乐服输似的说了句，好吧，我跟你走。说着一转身，快步超过了走动。现在是本乐在前，走动在后。本乐向前扑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的一阵快走，弄得本来习惯走路的走动竟也走得吃力起来。转眼他们就走到了校河边，本乐踏过了一个不高的新土堆，那是他娘的坟。走动本来想要告诉本乐他娘就在那堆新土底下，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怕说出来本乐又会节外生枝。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要把本乐领上一条光明大道。他看着前边这个越走越顺当的孩子，一时间竟生出一种父亲般的自豪。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后方医院见到了向家的大西屋，虽说这家医院里目前还只有两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向家的友辈首先受到了后方医院的吸引。他找了个时机对向文成说，他想参加。说完这话，友辈局促不安地等待着向文成的反应。向文成看着局促不安的儿子说，这可奇怪了啊，你可是个不进世安堂的人呢。这不是世安堂，这是大医院。那这么说，你是嫌世安堂小是不是？听了向文成的话，有备不吱声，心说小不小的，谁愿意整天守着自己的爹呀。有备不说话，向文成心里可明白，心说我知道你不是嫌弃医学，你是怵我。不过呢，有被主动要求脱产行医，向文成心里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大学学医没什么两样。于是向文成就像从前鼓励过五辈和启灯脱产一样，现在他又开始鼓励有被了。他对有被说，这件事儿我答应，医院连着抗日，抗日连着医学。可是咱先说下，既参加了就不行三心二意的，对工作更不许挑三拣四。有备说，知道了。向文成帮助孟院长完整着组建后方医院的计划，医院又就近接纳了几位新人，有男有女。这新人里还包括了笨花的童继晨。童继晨是自愿参加的。孟院长通过向文成了解了童继晨的家庭和经历，又征求向文成的意见。向文成说，这童家在笨花村呢，不能算是进步家庭。大革命时我们在村里搞斗争，针对的主要就是他家，可那已经是历史了。抗战开始，他们家倒没有明显的亲日倾向。童继晨在天津也只是学医，眼下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扩大，童继晨既然有此热情要求参加也不奇怪，笨花全村的抗日热情也不能不影响他。孟院长说，听说这个童继晨在天津开过私人

0: 诊所，这段历史清楚不清楚啊？哦，这段历史啊，笨花还真没人了解。一来呢，他开诊所的时间不长；二来，笨花没有人在天津做事。文成同志啊，目前呢，我们是用人要紧，急需把医院先组织起来。像这种技术骨干就更需要，不清楚的地方慢慢了解吧。今后战斗会越来越多，伤员呢也会越来越多，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了。后方医院接纳了童继晨，童继晨参加医院和有备的身份不同，参加以后的做派也不同。有备只知道斜背着他的皮包东走西转，一副不君不民的模样。童继晨是正式外科医生，举手投足都带着职业特点。就说洗手吧，童继晨的洗手，那和包括孟院长和小董在内的所有的别人都有所不同。别人洗手就是洗手，把手在盆里匆匆一涮，搓搓肥皂，再涮一次，拿毛巾擦干，完事儿。童继晨洗手可有着严格的规范程序。他先把袖子高高卷起，再把手在脸盆中浸泡片刻，然后搓打肥皂。搓完肥皂，把两只手的手指炸开。两手的手指再交叉起来，仔细地摸索一阵，然后到盆里冲洗。冲洗干净，两只手还要在身体两侧狠甩一阵，尽量把粘在手上的水甩掉，这才用一块毛巾去擦。童继晨有自己的专用毛巾，他专心看护着自己的毛巾，不像他人，不吝谁的毛巾抓起来就用。对于童继晨的洗手，医院的同志就有议论。有备对小董说，洗个手也值当的吗？小董却对有备说，童大夫洗手洗得最正规了，咱们都应该学习。后方医院在向家大西屋开张了，近期无战事，眼前还没有伤员。医院的开张先惊动了笨花人。笨花人知道医院是专治外科的，一时间涌来不少外科病人，长疮的、长疖子的、发眼的、长炸腮的都来了。孟院长对这些病人毫无准备，也没有药品，他就找到向文成。向先生啊，这施安堂有没有什么外科用药，先贡献一点，应付一下眼前的急需。夏文成说，孟院长，我这儿就一小桶凡士林，一小包硼酸，连红汞碘酒都没有。向文成以前只供内科，凡士林和硼酸还都是山木人送给他的，让他留着自己用。现在向文成把这些药都献了出来。孟院长一手托着凡士林，一手托着硼酸，把他们交给了小董，让小董配成硼酸软膏。他说呀，炸腮和疖子都应该用乙醚软膏，硼酸软膏虽然代替不了乙醚软膏，可是呢，眼下手头上没有配乙醚软膏的原料一克度，硼酸软膏只能缓解各种炎症。他让小董配软膏，还让小董把方法交给有备，说医院准备培养有备做调剂员。小董教有备配硼酸软膏，没有工具，也没有容器。有备就问小董，配软膏要用什么工具和容器？小董告诉他说呢，工具起码要有一把刮刀，一块瓷板， 至于容器倒好说，配完盛在一个大碗里头也行。小董说完，觉得还是概念，就又告诉有贝刮刀什么样，瓷板什么样。有贝仔细听完，说：“有办法了，我做一把刮刀，瓷板也会有。”有贝找了一段竹梅子，打磨成一把刮刀，又到家里头厨房，把当年向喜待客的大鱼盘拿了过来。小董检验了这两种工具，称赞了有贝，便开始教有贝调制软膏。他把凡士林盛在大鱼盘里，让有贝动手调制。他告诉有贝说，在调制的时候啊，一定要耐心，把硼酸加入凡士林的时候呢，要逐渐的加，刮刀用力要均匀，要尽量使硼酸在凡士林里溶解充分。硼酸是不容易溶解在油脂里的。有贝调制出了硼酸软膏，这是调剂员身份的有贝入道以来第一次配制药品。他拖着自己的成果去见孟院长，孟院长拿起刮刀仔细鉴定了盘中的软膏，肯定了有贝的工作，并立刻让有贝把软膏送给大夫使用。有贝满心欢喜地拖着软膏去找童继晨，哪知道童继晨只拿眼睛轻扫了一下有贝的盘中物，说：“叫董医生去给病人抹吧，抹上一点儿，倒也没什么坏处。”童继晨的语气显得十分不在意。有贝对童继晨来医院本来就有看法，他常想向家人怎么能和童家人共事呢？他去找他爹向文成表述他的看法，向文成却说：“有贝，你记住了，你是来抗日的，人家也是来抗日的，大目标是一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也不能强求一致。人家有长处你就学，人家有短处你记在心里，凡事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和人家攀比。人家学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跟人家比什么呢？他看不起硼酸软膏也有道理，叫你配制的这软膏本来就是个权宜之计啊。”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有贝拖着软膏找小董，小董热心地肯定着有贝的成绩，热心地为病人涂抹，有的病人敷上了还真见了效，可长炸腮的不服着软膏，皮下化了脓，脓排不出来，炸腮又红又紫。小董就去找孟院长反映，孟院长一时也觉得束手，就此他想了很多。他想医院成立了，人员也能应付了，剩下的就是药品了。现在才碰到一两个长炸腮的，将来战斗一打响，伤员一下来，缺药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孟院长带着这个问题又去找向文成，他说：“文成同志啊，我来笨花以前呢，就听尹县长说过，说你有一个买药的线索，可以直通天津。现在呢，咱们这儿啊，急需的也是药品。我来赵州的时候，倒是带了一部分东西，都装在一个驴驼子里头，

0: 白求恩大夫把这种驼子叫做卢沟桥，可是这里头大多数都是器械，这卢沟桥走得也慢，现在还在路上呢。就算是到了奔花了，那其中的药品呢也有限。
1: 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把大伙急得乱蹦。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贪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道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奔过去了，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王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得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下翠梁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

0: 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千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什么少林名僧啊，通通都是狗屁，扫你们也得扫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你等等，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1: 一个月，
0: 太长点儿。谁没点事儿？咱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不行不行，
1: 哦，你说嫌长？
0: 对了，用不了一个月。那么20天怎么样？
1: 不行，
0: 太长了，20天黄瓜菜都凉了。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1: 我说呀，顶多10天吧。
0: 怎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1: 对呀。
0: 方叔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1: 那当然了，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吐沫都是个病，
0: 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
1: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
0: 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了，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1: 那好嘞，
0: 你还没病。
1: 哎，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子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
0: 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
1: 好嘞。
0: 房叔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
1: 哎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石方才我们打赌击掌，

0: 白瑞过来了，三哥，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老兄的，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三哥，你也别宅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舒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舒安一笑说，啊，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1: 哎，干老啊，
0: 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 您再给我来一下。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一看方舒安呐还怪孝顺的呢。就这样，大伙回头找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的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的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苏护大意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气在外头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

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可不轻啊。因为什么呢？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不得不如此了。就这样，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赶奔码头，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爷儿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

0: 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你是此店的掌柜啊？不错，小人就是。贵姓？免贵姓金。哎，这小店就是我开的。哦，金掌柜，请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啊，别客气别客气，凡是我知道的。掌柜的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云瑞就问，这是海康县县城吗？啊，那还错得了吗？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
1: 哎呀，
0: 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玄，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哎呦，您算打听着了。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我们这儿属西关，罗大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罗宅。哦，多谢多谢。请问金掌柜，罗玄在没在家？金掌柜口打一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方叔安赶紧插话：“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呢，我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
2: 哦，
0: 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

的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魂子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哦，有这等事儿，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那再说螺旋谈什么事儿呢？因为这螺旋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也是上流的生活，家趁人直，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主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顾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螺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但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罗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哎，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3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螺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心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螺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罗旋呢40来岁，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

按理说是好事儿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道美。三天一回娘家，五天一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十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螺旋去接，螺旋不接他不回来，盆朝天碗朝地，家里的事儿他没有管的。螺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螺旋呢，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螺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他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他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他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了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儿的，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螺旋耳朵里了。螺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要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抖了都抖了不清啊。后来螺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螺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这娘家就一个娘家妈，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螺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了，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他只好违心的嫁给螺旋。你说螺旋怎么办？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
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这鲁帽抱头鼠窜跑了，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呀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罗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帽私自约会。两个人一想，干脆吧，就叫这罗旋快死了得了，省着害事，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别那么偷偷摸摸胡扯了。这人高打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罗旋是英雄，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帽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不知羞耻，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有这等事？可不是怎么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里外看了看，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殿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了，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

0: 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塌腰，眨眼之间到螺旋家了，飞身越过大墙，再一滴了要上了房了。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老太太在前院住着，往屋一看，黑咚咚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甭问，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两个人是破门而入。云瑞不累打前站，叫方川在前头，白玉瑞在后边。老方不在乎这个，手里拿着小片刀，把门推开，肉就蹦进去了。屋里灯光明亮，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打打闹闹，非常开心。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挺大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
1: 呀！谁？你是谁？
2: 你是谁？我是谁？嘿，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你管得着吗？我爹是雷州总兵，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我叫鲁茂。
2: 你妈的！啪啪啪啪啪！
0: 王叔安上去这顿嘴巴子，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老方把头发薅住，从床上给拽到地上，一看太不像话了，拽了个被单扔给他，围上。
2: 哎，
0: 谁不怕横的？鲁茂这小子抖一而战，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老方对被窝说：“
2: 我说那娘们，把衣服穿上，快！”
0: 老方把脸背过去，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白云瑞这才进屋。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房叔安当审判官，手里耍着小片刀，问面前的狗男女：“
2: 什么？你究竟是谁？”“
1: 方才我说了，我爹是雷州总兵，叫鲁德成，我是他儿子，叫鲁茂。”“
2: 嗯，你呢？”“
1: 小夫人马氏。”“
2: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他我们说了。”“哎，
0: 这一笔不敢不说，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白瑞之皱眉，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但也不好插嘴。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一边听一边生气啊。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方叔安第二步问：“你们怎么害的螺旋，还不从实讲来？”一开始他们不认账，后来没办法，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怎么陷害，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取来纸笔，叫鲁茂都写下来。鲁茂不敢不听啊，有一想写就写呗，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我爹还能不管吗？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刷刷点点写完了，手眼摁上，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冲他

0: 咱俩一笑。
1: 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屈原得的，你们觉得无法无天呢，想错了，今天遇上大妖啊，焉能留你们的命在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曾真换完衣服，示意张仲平可以上车了。张仲平转身开门上车，发现曾真已经按他的吩咐把空调被裹在了身上。张仲平突然想起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一看，却已经是黑屏了，也不知道是被水淋的还是过河的时候弄的，反正是手机进了水不能用了。曾真见状也掏出手机来看，也因为进水而黑屏了。
2: 曾真说，哎呀，我舅舅还约我们吃晚饭呢，怎么办啊，也跟他联系不上了。
1: 没被洪水冲走啊，算你命大，还惦记着吃饭呢。哎，把暖气开大点。
2: 此时的张仲平的家里，唐文的母亲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唐文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也早已指向晚上七点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早已忍不住烦躁起来。这段时间他每隔十多分钟就给张仲平的手机和座机轮换着打电话，座机一直没人接，手机得到的回答一直就是您所拨叫的用户现在无法接通。老太

0: 太问，怎么联系不上？唐文说，是啊，这人也真是的，也不来个电话，到底干嘛去了？老太太又问，也没在办公室。是啊嘛，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手机一直打不通，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算了，不管他了，我们先吃饭。
1: 外面的雨渐渐小了，张仲平已经把那个坏了的轮胎卸下，正在安装备胎。远处出现了一个打手电筒的人，朝他们这边渐渐移近。曾真摇下窗户对张仲平说，有人来了，不会是来打劫的吧？张仲平有意急他，说谁知道呢，这可很穷啊，别说我们下放那会儿，就是早几年，这里一家几口，家里可能只有一条裤子，兄弟几个人一个老婆。曾真惊讶地说，哎呀，不会吧。张仲平说，我骗你干嘛，不信啊，你下次去问你舅舅。曾真说，哎呀，来的如果真是打劫的怎么办呢？张仲平说，我怎么知道，看你还跟不跟别人乱跑。我建议你啊，快点躲起来，这儿啊民风彪悍，解放前后可闹过土匪，不仅劫财，还可能劫色。曾真说，真的呀，你呢，你不保护我吗？张仲平说，我怎么保护你啊，我又打不赢人家。远处传来秦山蛙的呼唤，张老板，张仲平。
0: 曾真说，是秦村长，好你个张仲平，你为什么骗我？
1: 秦山蛙不让他们直接回酒店，一定要拉他们上家里去，换身衣服，熬点姜汤喝什么的。到了秦村长家，秦山蛙从衣柜里清出两套衣服，跟张仲平交代几句，自己又出了门。曾真闻了闻那衣服上的味道，犹豫着要不要换上。张仲平接过去看了看，说，也还干净，换上吧。我在堂屋里烧盘火，你赶紧把自个儿的衣服烤干了。曾真穿着秦山蛙的衣服，显得很宽大，是那种夹织布，倒也挺贴身，挺舒服。
0: 张仲平把厨房灶里的火也升上了，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曾真望着他笑，他奇怪地看了曾真一眼，问他笑什么。曾真说，看不出你倒真像个农民，哎，你看我像不像农妇啊？张仲平说，现在觉得好玩了。曾真问他，刚才秦村长跟你说什么了？他去哪儿了？张仲平说，他说去找块腊肉来，他要给我们做饭吃。曾真说，他没老婆吗？一村之长，村里最大的官，他应该过得很滋润才对吧？张仲平笑笑说，你这会儿不是记者，别问这么多。吃完晚饭，两个人开车赶回了酒店。张仲平搀扶着曾真下车，又搀扶着他走进酒店的大堂。他把曾真扶在沙发上坐下，问他订房间没有。曾真点了点头。张仲平走到前台想订个房间，服务员抱歉地对他笑笑说，对不起先生，已经客满了。
1: 张仲平只好进入曾真之前订的那间房。一进房间，张仲平就说，啊，这房间这么小啊？
0: 我这是最后一间呢。
1: 你知道？
0: 嗯。
1: 算你运气好吧。哎，你要不要先给你舅舅打个电话呀？
0: 嗯，哎，算了吧，太晚了，他可能已经睡觉了。
1: 那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0: 你是让我到走廊里去回避一下，还是要我屏住呼吸一声不吭？
1: 张仲平一笑并不回答，他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里很快传来唐文的声音。
0: 喂，您好。
1: 是我，我在擎天柱呢。
0: 你怎么跑

0: 到那儿去了，也不先说一声，你自个儿的电话也打不通。
1: 对不起，对不起，出了点事儿。我来这儿啊，是为了和胡老板谈生意，他刚走，本来下午要赶回去的，谁知道这车坏了，差点被淹死了。
0: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说来话长，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详细情况我回来之后再跟你说。
0: 你真的没事了？人没受伤吧？
1: 真的没事儿，本来是要赶回来的，但是太晚了，找不到补胎的地方，要不你先休息吧。
0: 啊，好的。
2: 张仲平放下电话，曾真则一直愣愣地望着他。张仲平觉得奇怪，问他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曾真说，我发现你很喜欢撒谎啊。他学着张仲平的腔调说，我来这儿是为了和胡老板谈生意，他刚走。你这谎撒得可不怎么样啊。张仲平说，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各位观众，现在是晚上11点钟，三 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正和电视台记者曾真在酒店的单人房里。啊，我们这会儿在干嘛？曾真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这一点都不幽默，你快点洗澡吧，洗完澡之后马上滚蛋。
0: 座机突然响了，把两个人吓了一跳，不禁面面相觑。曾真问，谁的电话？是你老婆还是我舅？
1: 快看来电显示。
0: 没有啊，这什么破座机啊。
1: 那我们谁来接电话呀？
0: 你接，如果是我舅舅，你就说我把房间让给你了，而我已经在去他家的路上了。如果是你老婆，不要我叫你怎么说了吧。
2: 张仲平一笑，向曾真竖起大拇指，然后拎起话筒接电话。很快电话里传来一个嗲得出水的女人的声音。
3: 先生，要不要做按摩呀？
1: 不要。
2: 张仲平马上扔了电话。
0: 曾真哈哈大笑起来，张仲平问他笑什么，他说没什么没什么，却仍然笑个不停。曾真笑够了，望着张仲平说，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关于今天有惊无险的故事，你回去以后怎么向你的老婆大人汇报。
1: 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3: 我哪知道，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好奇心。

0: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唐文呆呆地对着电话机出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觉得张仲晴已经由炽热的爱情变成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无微不至、水乳交融、同甘共苦的亲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人生能够离开张仲平而单独假设与存在。可是张仲平是不是也这样想呢？他去了擎天柱，也许这说明不了问题。问题是擎天柱是埋葬夏雨的地方。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有没有可能他得到了他给予他的婚姻，而他却将自己的爱永远地留在了夏雨的坟墓之中呢？否则怎么解释他去擎天柱为什么不提前跟他说一声呢？唐文压抑着叹了一口气，犹豫再三，终于拿起电话反拨了过去。电话很快就通了，里面传来酒店接线员训练有素的声音。您好，这里是擎天柱酒店，请问有什么事可以帮您？唐文震惊了一下。哦，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是从哪个房间里打出来的。酒店接线员说，我帮您转前台好吗？哦，好的。哎，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有个叫张仲平的先生住哪个房间？酒店前台服务员说，好的，请稍等。对不起，您要找的客人确定是张仲平先生吗？我们这里没有他的入住记录。没有他的入住记录？怎么可能啊？我刚才还接了他从你们酒店里打出的电话呢，我是把电话回拨过来的。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说，哦，有可能他是以别人的名义开的房。唐文说，是吗？那，哦，等等，请再帮忙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叫胡海洋的先生入住。酒店前台服务员说，哦，好的，请稍等。对不起，也没有。是的，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吗？唐文说，没有了，谢谢。
2: 如果说唐文刚才给酒店打的那个电话还多少有点鬼使神差，那么酒店方面的回话却不得不让他疑窦丛生。张仲平来电话明明说是跟胡海洋在一起，怎么在酒店登记房间的既不是他也不是胡海洋呢？当然，这件事儿也不是完全不能解释。张仲平既然是去找胡海洋的，胡海洋完全可能派他公司的人替他订好了房间，这个具体办事的人自然是查不到。但唐文的神情已慌，所以理智分析的力量便显得非常渺小。他要彻底平复自己的情绪，除非完全知道张仲平今天下午和晚上到底在干什么。
1: 唐文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徐毅的号码。徐毅，我是你姨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请你找一下曾真，找他要一下胡海洋的电话号码。哦，胡海洋是曾真的舅舅。对，我有件事要找胡总。好，我等你的电话。唐文放下电话，静静地等着。电话很快就响了，正是徐毅。唐文连忙抓起电话。

0: 徐毅说：“姨妈，曾真电话打不通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下午啊本来想约她，可她告诉我她要去擎天柱。”
1: 唐文也想起来了，昨天夜里曾真跟张仲平来电话借车，接的就是胡海洋，原来他们一起去了擎天柱。曾真，夏雨，夏雨，曾真。与其说他从夏雨手里抢过了张仲平，不如说死神帮了他。唐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根本无法入睡，他干脆坐起来，也不开灯，望着窗外，窗帘飘动，泛着月亮的光影，把他的回忆带到了30年前。
0: 也是一样的月光，张仲平木然地跪在夏雨的墓前，唐文坐在新坟的泥土上，默默地陪着他。唐文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张仲平的一举一动，而张仲平似乎完全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唐文试图把手搭在他肩上，被他扒了下来，他试图抓住张仲平的手，也被他甩掉了。最后唐文说：“你这是何苦？我是夏雨最好的朋友，他希望你是这样吗？不，如果有在天之灵，他只会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的活着。你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对得住夏雨对你的爱。”唐文不知不觉早已泪流满面，从床上一跃而起，从书房里找出张仲平的一个旧电话本，终于查到了秦山洼的号码。他回到卧室，拴好门，用手机打秦山洼的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听。有些人一旦动了某个念头，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是会憋得很难受的。恰恰唐文就是这样的人，他才不管人家睡觉没睡觉呢，他此刻简直就把秦山洼当成救命稻草一般，不把他吵醒起来，他是绝对不会罢休的。秦山洼这会儿啊，正在睡觉，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与一个叫芬儿的少妇，手机就在床头柜上，两个人都不去接，任他响个不停，因为这两个人此时正忙活着，忙的是黑汗水流。秦山洼无奈，只好接了电话。喂，哪个？你是唐文啊？秦山洼一把把贴着自己的芬儿推开，快速调匀一下自己的呼吸，接着说：“啊，你找张仲平啊？哎呀，你男人今天可惨了，掉河里了。对，啊，手机打不通，对，车子也坏了。这会儿啊，回酒店了。和谁？没有啊，没和谁啊，就他一个人。好好好，哎，唐文啊，你有时间可到我们乡下来看看啊。好好啊，你好好睡吧，没事了啊。哎哎。”秦山妈挂断了电话。
1: 芬儿说：“不是找你的，是找他自己老公的。你这埋伏打得蛮好的嘛。哎，你们男人在外面是不是都这么互相打掩护，帮着骗老婆呀？”“
2: 哎，那不然怎么说？说你老公带着人家小姑娘回宾馆睡觉去了。那时候被打断腿的可能就不是我了，而是我们的张大老板了。他被打断腿没关系啊，村里正在建的小学怎么办？那我的那些娃儿怎么办？哼，你们这些女人啊，那就是头发长见识短。21世纪什么最重要？和谐，和谐，你懂不懂？”
1: 和秦山洼通话不仅没有让唐文的情绪平稳下来，反而让他更加焦虑了，因为他觉得秦山洼在电话里面似乎在有意遮掩着什么。唐文心绪难平，他给徐毅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到家里来一下， 他决定去一趟擎天柱。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唐文给徐玉打电话，让他陪自己到擎天柱去找张仲平。和唐文通过电话的秦山蛙，在屋子里一瘸一瘸地转着圈，还真把这事儿当成一回事儿了。思来想去啊，他觉得还是应该告诉胡海洋一声。胡海洋这个时候正在歌厅里陪客人卡拉 OK， 躲到卫生间接了电话，开始吓了一大跳，因为秦山蛙说张仲平和他外甥女儿到山上去了，遇到了山洪爆发。那场雨胡海洋是亲眼所见，还以为他们两个双双遇难了呢。搞了半天才听清楚，原来啊，不是双双遇难，而是双双去了宾馆。秦山蛙说这事儿

0: 我不好出面，你看要不要管一管？即便是这样，胡海洋的心也还是凉了半截儿。他知道曾真可是家里的小祖宗啊，任性胆儿大，自我意识强烈的很，碰到了又是张仲平这一号，两个人要是弄出点什么事儿，真是再正常不过了。作为商人，他太了解外面的男女关系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用脚趾头一想就知道，他们真要是有什么事儿啊，最终受伤或受伤最深的可能就是曾真，而这是他最不能允许的。胡海洋从卫生间出来，跟几个客人一一请了假，又把小丁叫出来吩咐了一番，这才急急忙忙地从卡拉 OK 娱乐城出来，打开车门上车。他边上车边拨打曾真电话，仍然是无法接通，又拨打张仲平的号码，也仍然是无法接通。胡海洋发动汽车，消失在夜幕里。
1: 徐毅已经接上了唐文，两个人从省城出发，向擎天柱开来。唐文一开始只说让徐毅送他去那里，此外并没有说别的话。徐毅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感到事情确实比较严重，心里更是着急。等到了车上，才问唐文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唐文仍然不想说，只说他现在脑子里很乱，先让他静一静，你只专心开你的车。擎天柱酒店房间很小，装修风格却是按情侣度假定的位，很时尚。比如说浴室与卧室之间的隔断便不是摇砖石墙，而是毛玻璃，而且没有封顶。曾真先，这儿是很美，可我还是想离开这儿，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你离开的时候会带着我吗？当然会，我会永远带着你。对我来说，你就像空气，像水。下雨，我是一时一刻也不会离开你的。我也会永远跟着你的。我喜欢你把我比喻成空气和水，真的好喜欢。现在，你负责想怎么离开这儿，我负责睡觉觉。夏雨变换成婴儿的姿势，躺在张仲平的怀抱里睡觉。
0: 张仲平被曾真一阵轻声的咳嗽拉回到现实之中，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拧开壁灯，俯身蹲在床上，望着曾真，惊异地发现他睡觉的姿势竟然也是婴儿似的。一瞬间，他竟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下午和黄昏经历的一切真是太惊心动魄了，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一直背着曾真从山坡上下来。那可是三四里下山的路啊，他甚至来不及感到腰酸背痛，并不得不考虑怎样涉水过河。实际上一切都来不及仔细考虑，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甚至都不像是真的。那是真的吗？他怎么会抓住曾真的一只手，把他插到自己的裤子里？放在平时，这可是要引起大大歧义的呀。而他竟然那么乖乖地一动不动。张仲平仿佛再次听到自己对曾真说，抓住我的皮带，死死抓住，来来，往前走，对，很好，看河对岸，别看下面的水。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 有的人却如

0: 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曾真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觉，他怎么会在这儿？睡在这儿的应该是夏雨。钟平，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会永远的好好爱你。你爱我吗？你会永远的好好的爱我吗？可是夏雨是不可能在这儿的。30年以前，张仲平心目中无可取代的女人夏雨便已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睡在这儿的只能是曾真，是你，是你，是你，都怪你，你是个坏人，你是个坏人，你是个坏人。张仲平扑通一下双膝跪在了床边，他伸出两只手向曾真摸索而去，却突然停留在了半空之中，在离曾真的脸颊和身体一寸远的地方悬空来回抚摸，像进入了梦游的状态。他想干什么？是为了触摸实实在在的梦境，还是为了把握虚虚幻幻的现实？
2: 就在这个时候，胡海洋开车驶进了酒店的停车坪，他将车子熄火，似乎不愿意马上从驾驶室里出来。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扔掉，下了决心似的拉开车门下车。他一眼就发现了张仲平的车子，他走过去围着他绕了一圈，凑近玻璃朝里面张望，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走进酒店大堂，找前台服务员问到曾真的房间号码，转身走进电梯，很快就来到了328号客房门外。就在他举手打门的那一刻，他突然间犹豫了，紧握成拳头的那只手停留在离那扇门两三寸的地方。他叹了一口气，头抵在墙上，足足响了有两三分钟，觉得还是用手指头按门铃比较好。但在他就要触碰到门铃开关的那一刻，他又犹豫了。他发现自己一路过来，原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居然什么都没想。他也不知道，当门铃按下之后，接下来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从门里出来的是曾真，或者是张仲平，或者是他们两个，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侧着身子，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在门口犹豫着，他终于懊恼地转身离开了328号房门门口。他打开车门坐进去，点燃了先前掐掉的那半支烟。
1: 张仲平内心里真的如翻江倒海，他觉得自己心跳如鼓，两颊被自己体力奔涌的热血烧得发烫。奇怪的是，他的两只手仍然在离曾真的脸颊和身体一寸远的地方悬空来回抚摸着。曾真的脸颊和身体是个临界点，只要轻轻的一碰，顿时就会有东西消失与粉碎，那消失与粉碎的东西可能是梦，也可能是现实。张仲平，你有足够的勇气让梦或现实消失与粉碎吗？我没有。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这一点。是的，我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让梦或现实消失于粉碎。想到这一点，他腾地起身，快速地回到沙发上躺下。可是，如果梦与现实消失于粉碎了，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将梦与现实揉成一团的东西？

0: 夏雨的生命在曾真的身体里神奇的复活与延续，而他将重新体验青春激情的燃烧与怒放。是啊，为什么不可能？否则你怎么解释曾真在你生活中的出现呢？
1: 他掀掉被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突然冲到床边。曾真又一次发出了轻声的咳嗽。曾真，下雨，下雨，曾真。他觉得口干舌燥，头脑里像是飞进了一大群蜜蜂似的嗡嗡作响，他必须咬紧牙关才能控制住瑟瑟发抖的身体。还是那个问题，曾真的身体是个临界点，与他的接触会让梦或现实消失或粉碎，而是否能够浴火重生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曾真婴儿般的睡姿，张仲平蹑手蹑脚地替他盖上被子。他退回到沙发上，身体像打摆子似的抖个不停。他觉得自己会被突然澎湃起来的情欲烧成灰烬，如果不即刻离开这儿的话。是的，情欲，曾真不是下雨，这是肯定的。张仲平望着睡眠中的曾真发呆，你跟他有关系吗？你跟他能发生超越熟人朋友的关系吗？虽然张仲平刚才已经洗过澡了，但还是跑到浴室，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用冷水浇了浇头。这让他清醒多了。他回到卧室里，给曾真掖掖被他掀掉的被子，抱起沙发上的被子，关灯，然后轻手轻脚出了门。他轻轻把门带上，反推了一下，确认已经关上，这才沿着铺着厚厚羊绒地毯的走廊来到电梯口，乘电梯下了楼。
0: 张仲平刚走出酒店大堂，就被胡海洋看到了。他凑近车窗玻璃，看到抱着被子的张仲平上了他自己的车。胡海洋掐灭烟头，吐出了一口长气。他打通了秦山洼的电话。
2: 秦村长，睡觉了吧？哎，不打扰你啊，只跟你说一句话。我遵照你的指示，见到了张仲平，在车上睡觉呢，根本就没有发生你担心的事儿。这家伙，够朋友。哎，记住啊，这事儿可不能再乱说了，否则我一定会跟你翻脸。好，挂了。
1: 挂了电话，胡海洋开车走了，歌厅里还有一大波人在等着他呢。这个电话让秦山洼将信将疑，他当然希望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看那小姑娘瞧张仲平的眼神，怎么可能没事呢？这个胡海洋不过是怕家丑外扬吧。我就不信他张仲平是个不吃腥的猫，会连到了嘴边的肉都不吃，他有病啊。
0: 想睡不容易，想装睡也不容易。等张仲平刚刚离开，曾真便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没有开灯，摸索着走到窗户边，撩起窗帘朝停车场看去，正好看到张仲平打开车门进去。曾真靠在窗边，呆呆地望着那辆车。回到床上，他更加睡不着了，干脆拥着被子坐在床头。他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胡海洋开车离开十来分钟的样子，徐毅开车驶进了擎天柱酒店的停车坪。徐毅将车子熄火，一直假装睡着了的唐文假装惊醒过来。啊，到了。
2: 到了，姨妈。哎，您还一直没告诉我，咱们来这儿是干什么呀？
0: 你要我说什么？徐毅，你别问，能说的时候我会说的。对了，我看你也太累了，我有个请求，你能不能抓紧时间在车上休息一会儿？
2: 姨妈，我不累。
0: 累不累都待在驾驶室里，别出来，抓紧时间休息，闭上眼睛，能睡多久算多久，听我的话行不行啊？
2: 这个行。那姨妈您放心，我不离开驾驶室。
0: 唐文拍拍徐毅的肩膀下了车，他一眼就看到了张仲平的车子，他朝那辆车子走过去，抬起腿恨不得好好的踹他几脚，终于还是忍住了。徐毅在车里紧紧盯着唐文的一举一动，唐文看到了更换上去的备胎，他凑上去隔着车窗玻璃看到了蜷伏在后座上的张仲平，他显然已经睡着了。唐文伸手敲玻璃，突然停住了，把头使劲地仰起来，好久好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书

0: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共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